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前七个月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七月份多项经济指标数据出现回落，但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贡献率持续提升。
1: 数据显示，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六月份回落0.8%，消费同比增速回落0.4%。另外，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也对经济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0: 虽然经济数据有所回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中，新动能积厚成势，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初步测算，一到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较上半年提高约3%，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从生产端来看，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集成电路

0: 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3%、38.3%。
1: 从产品端来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电子元件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5.3%、30.2%、23.4%。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 30.2%、22.7%。
0: 另外呢，今年以来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落地见效，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品零售扩容升级，服务零售创新拓展，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活力迸发。
1: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

0: 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快于商品消费。
1: 此外，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适应民生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我国的民生投入持续加力，前七个月农业渔业投资的同比分别增长 5.9% 和 4.5%， 环境监测和治理服务投资增长 3%。
0: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钦认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这意味着接下来基建投资进度会明显加快。
1: 展望下半年，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回升，呈现逐季反弹趋势。政策层面将持续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工业稳增长、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共同支撑全年目标的完成。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表示，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0: 从病种结构看，内科病种覆盖了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呢，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等，这些都是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1: 这次发布的基层病种不是强制执行的清单，地方可以结合实际进行细化调整。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的设计，就是要让支付标准更好地匹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
0: 那要强调的是，推荐基层病种是医保支付管理工具，不是诊疗权限的划分。医疗机构收与不收、如何收，属于诊疗自主权范畴，不因病种是否纳入基层病种而改变。那么参保群众呢，选择在哪一级的医疗机构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同病同付啊，就是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常见病的医保支付标准给拉齐，其实是挺好的。就是告诉基层，你如果接得住这些病，那么医保就向你支付。然后大医院也可以腾出手来治更疑难杂症的那样的一些病啊，就医的秩序理性重构，这样的现象也就不再遥远了。
1: 确实啊，我们要把不同的这个严重的程度的疾病啊，给它更好的分配一下，而不是说特别普通的常见病啊，我们都集中在三甲大医院，把有限的这个医疗资源呢留给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患者更重要啊。
0: 是，
3: 而且就是社区医院呢，一来是有一些医生的医术也在提高，还有就是很多大医生现在到社区医院进行就是多点执业，你也可以在社区医院看到好医生，为什么不到社区医院呢？人还少。
1: 那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社区医院去排队啊，我不是说大家看病就是得排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认可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
0: 让这个医疗资源能够有效的利用起来。
1: 还是和医疗有关，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的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日常看病用到的临床检验、血型输血、免疫生化基因检测等各类检查项目全都纳入了规范范围。
0: 随着这份指南落地，我国40批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都完成，全国统一规范的医检收费体系正式成型。今后呢，所有医疗检验项目都有了全国通用的统一标准。
1: 一直以来呢，医检收费缺乏全国统一规范，比如说同样一项检查，这里叫生化全套，那里叫肝功能组合，有的是按项计价，有的是按次收费。最令患者困扰的是异地就医，刚刚在原籍完成的检查，到了外地医院就因为名称不符、编码不一，结果不认，只能重新检测。
0: 如今全国统一医学检验项目名称和计价规则，患者呢拿到账单，每一笔支出对应哪种检查、什么服务都清晰可辨。
1: 另外呢，新规还推出了折扣式惠民举措，多项检查一并开展，可以享受阶梯折扣，项目越多优惠力度越大，以连检让利的方式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让就医支出透明可感，减负实实在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将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八家银行纳入银行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2: 目前呢，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经扩容到30家。下一步呢，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运营机构的扩容，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数字人民币发展环境。
1: 再来关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便利措施。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以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了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的水平。
1: 那么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是珠海边检总站首创首推的重大创新。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这个模式已经先后复制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我国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那么这次新实施的便利措施呢，进一步提升了旅客通关体验，是促进大湾区融通的重要举措。
2: 国内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既是个例但是又值得思考的选择。就是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700分的学生呢，放弃了重点高中的升学机会，这则消息近日冲上了热搜。
1: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据上海电视台的报道，上海一位中考考了692.5分的考生呢，他凭借这个分数本来可以稳稳地进入优质高中，但是他最终报考了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选择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中本贯通。
2: 据报道，王思雨的母亲毕业于名校，就职于大厂，父亲呢同样出身知名院校。最先提出中本贯通这条路线，并且全力推动女儿认真考量的，正是他的父亲。
1: 那么这件事呢，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当前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走一条看起来正确且大多数人都选择的路，还是一条没有太多光环，但是可能更适合孩子发展的路。而且呢，这位父亲的做法最特别之处在于，他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凭感觉来做决定。
2: 因为他观察到，从初二开始，孩子在数学科目的学习上就遇到了很大阻碍，投入巨大精力，常常刷题到凌晨，成绩却依旧是起伏不定。他认为，比起一味的追逐分数，保护孩子持续学习的意愿更加重要。
1: 高分考生读中职，其实呢，这样的事情也并非个例。目前呢，贯通式职业教育模式正在全国多地落地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情况呢，形成了特色方案。比方说，北京推行5+2模式，5年中职搭配2年本科，还有吉林、福建、海南、广州等地也陆续开启试点。
2: 在专家看来，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看重专业和未来职业的衔接，这样可以在更长的培养周期中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学生成为掌握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3: 这条新闻我看完之后，其实一直在思考，和这位爸爸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我的高中，我的同桌就是这样的经历
1: 啊。
3: 但是呢，这种鲜明对比体现在什么地方？一个是上海这样的超一线城市，一个是像我的老家这种小小的县城。一位爸爸是连着刷了10年的中考题，你知道吧？这位爸爸特别厉害。但是我同桌他的爸爸，就是在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就是他当年在我们县城里就是开蹦蹦车
2: 啊。
3: 然后我的老师对我的同桌说：“你的成绩就正好是可上可下，上重点高中这个线， 你看怎么选择，最后他和爸爸商量之后坚定的选择了中职，然后他的成绩真的就越过了重点高中的录取线，他就是走的中本贯通。
2: 嗯，
3: 然后呢这个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路真的不适合大多数人，但是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新的赛道，就是要么是以孩子为中心，但我也感觉我当年的同桌他可能是以家庭为中心，
2: 哎，
3: 就你选择一个方面，然后呢不被外界的那种所谓的重点高中的光环所迷惑，或者你不那么痴迷于它，选择好了专业你可以大踏步的走下去。
2: 嗯，
3: 我的同桌当年学的是医学，就是他在沈阳先读完中职之后直接就进入沈阳医科大学，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
2: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觉得疑惑，自己可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只有一条路和我可以选择多条路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定是后面这种情况更加好的一种选择。财经，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期对20款儿童寝具样品进行比较试验，发现呢这部分产品存在着边缘未导圆、锐利尖端突出、孔及间隙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志缺失以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北京市消协通报，已经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安全隐患。
1: 我们来看看在试验样品中呢，15件样品的标志存在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哈妙、爱果乐、惠千贝、松宝王国、 ABC 等品牌。其中呢，惠千贝高低床和七奢贝壳床没有提供使用说明， ABC 双层床产品及说明书的标志内容都不全。
2: 试验样品还存在着结构安全风险，其中呢，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的安装预留孔或者是立柱的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而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就存在着夹卡儿童手指的风险。
1: 嗯。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当中，哈妙的绑围布的绳带过长，存在着缠绕儿童脖颈的勒伤窒息风险。
1: 另外呢，在有害物质限量检测中发现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如果啃咬或者是触摸床体啊，重金属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
0: 市消协要求各相关企业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或者是说明，各平台企业以及家具卖场应主动下架不合格产品并停止销售，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销售。
2: 生产这样劣质儿童寝具的企业良心真是太坏了。这些叫看得见的伤害，结构不安全，处处都是陷阱。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他的孩子的枕头、孩子的被子，一旦你要拆开的话，给孩子洗，你就会发现，哎呦，里边掉渣掉屑，
0: 看里边的芯儿啊。
2: 所以又能看得见，然后又有伤害。如果家长发现，赶紧把它丢弃。但我更希望监管能够拿出更有力的手段，对他们有一些惩罚。因为对于孩子来讲，他们的抵抗力不如大人，
0: 对，
2: 产生的危害可能也会更大，而且对这一个家庭来讲，伤害也很大。这谁的孩子谁不心疼啊？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买儿童的这些用品的时候，往往挑什么呢？颜色啊，孩子喜不喜欢，
1: 花色
0: 好不好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安全问题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很难去把握的一件事儿。刚才比如说那个孔洞7到12毫米，你我们肯定就想不到这个安装孔洞会不会把孩子手指卡住，可能还想我自己会不会装的事儿呢。所以说呢，这种安全还是不能让消费者，普通消费者自己来规避，还是我们监管来规避啊。
1: 关键是哈，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购买的时候会认准大品牌，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约谈的企业里面还有一些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之前很信任的大品牌。所以说这个监管还是不能少。
0: 来，还是跟我们消费者有关的啊。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呢，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志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的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
1: 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通报说已经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咱们来看看这篇报道本来是什么样的内容啊？简单介绍一下，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丽跟团行程啊，昆明、大理、丽江，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是5天4晚吃住玩全包，才需要999块钱，真便宜啊。
1: 是
0: 宣传明确了全程只有2处购物点位，您自愿消费不强制。那行程线上经营主体是一个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1: 记者抵达昆明签署旅游合同时呢，发现签约主体啊发生了变更。业内人士说呢，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就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0: 那第二天上午开始啊，这导游就开始跟团里的消费者抱怨了，说团费低，自己亏本，怎么怎么样，暗示消费者你得在购物点购物来填平这个亏损，最后层层加码，越来越厉害，甚至直接定下规矩，这全车每个人啊必须买翡翠，否则你们就别想离开这商场。
1: 那整趟是6天5晚的昆大丽行程的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到3处，而且呢频繁的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也贯穿了整趟旅途。
2: 我们上有旅游法，下有一些什么文旅负面清单，还有宣传负面清单等等，就这类的一些文件哈，还没有治疗这个低价导游团、低价旅游团这些事情，还让它成为老生常谈，甚至最近20年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其实是和近30年来这种旅游的发展是有着几乎就是同时产生同时发展的这样一个现象。原来是曝光一家查处一家，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想办法就进行全链条和全环节的系统性的 治理了啊，也其实是希望监管不要在事后再去查，能不能够别等举报，别等报道、我们大家如果说已经用脚就投票投出来了，监管前置把这些问题尽量就是消灭在萌芽当中，可能这种新闻会越来越少。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绿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到绿豆哈，这种食材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天天都喝绿豆汤。
2: 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1: 确实是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哈，好像千百年来就被大家所利用。
2: 对对对，
1: 嗯，
2: 而且是确实是共知的，一般在咱们就是吃中药的朋友里头，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中药可能和绿豆不能同用
1: 啊。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解毒啊。
2: 对，因为绿豆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常常会把这药性给解了
1: 啊。既然说到它有解毒的功效啊，咱们就先说说它这方面的特长。因为过去老人会说啊，谁谁家的人哈、他吃了信了，就赶紧给他灌点绿豆汤。我在这儿就得问问吴浩老师，吃了信了是什么意思？
2: 信呢，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药，也是其实大家常识所知道的一个剧毒的药物，那就是砒霜。砒霜在这个中医里面又有一个名叫信石。
1: 哦。
2: 所以吃信它是指的是吃的砒霜，
1: 就是
2: 说
1: 服了毒了。
2: 对，服了毒了。
1: 嗯，
2: 可能广义推广也不一定就一定只有砒霜，
1: 嗯，
2: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这种什么
1: 毒药
2: 之类的、
1: 嗯、
2: 哎，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哈、就是我们通信的信，在中医当中如果他提到砒霜他会避讳，所以他就说人言。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信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字边儿，立人边儿，然后一个言、所以如果要是特别忌讳，因为信石就是砒霜是一味中药，虽然它有大毒，但是它有平喘，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如果运用的恰当它也有非常好的疗效，只是因为它毒性特别大，所以用起来中医会特别的慎重、而病家呢又都知道这个砒霜，人人都知道砒霜是剧毒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畏惧它的这种毒性而不去用这样的药。那这以前的古代的中医里面，为了怕病人的家属，病人和家属哈、有这个疑心或者是
1: 忌讳，
2: 对，就用一个别称，给他一个别称，就叫人言，就把信字儿给拆开，这样去称呼。然后呢病人家属可能不太会知道所有的中药，那他可能一位两位不太认得，也未必就特别起疑心。那这个呢轻重可能和咱们现在的说的这些都不一样了。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得告诉人家你到底用什么药了。但这也不是说砒霜这种毒药就完全的
1: 一无是处，
2: 对、
1: 嗯、
2: 没有用处，它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很神奇的功效。
1: 对。如果你在一张古老的药方里发现有一味中药是人言，那它就是砒霜的意思。而且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毒性，它可能也不能称其为药。
2: 对、现在不是咱们医学就已经证明这个砒霜是白血病，可以治疗白血病里面一个M5 型的白血病、治愈率几乎使得大家都在怀疑说这型是不是真的白血病，就是治愈率非常高。
1: 对，所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负面的，它还有它积极的一面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是特别具有聪明才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当食材，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当药材。这过于绝对哈。但是药食同源，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绝对的去看待它。
2: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绿豆的解毒作用哈。
2: 对，
1: 虽然我们不会用它解这个信，但是平时吃绿豆确实对我们清热解毒也是有好处的。
2: 现在科学研究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对咱们肝脏的一种酶有一些诱导作用，就是使得这个酶的功能更强一些。

0: 刚吃一副中药，然后又来碗绿豆汤，您这配合就差点意思哈。说到这个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知道吴昊老师家人就有这样的实力哈。哎，确实是，绿豆的清热解毒作用是被广泛应用在中医里面的，确实不只是说砒霜一味药，它用绿豆来解毒，而且是几乎是百药都在用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的外祖父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体质比较壮实，所以他是不应该用人参进补的，他是不受补的，他比较实。那这样呢，有一次就曾经吃错过一个方子，然后里面有参的制剂，然后吃完以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就是亲口告诉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药吃到哪儿就堵上了。嗯，这个什么反应呢？当时？ 当时喝下去以后已经就说不出来话了，就是一下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已经用手试啊什么的，示意周围的人，
1: 就是我非常不舒服。哎，对，我刚刚喝完药就很不舒服。那周围的这个大夫据说还是没走，然后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马上就去找绿豆，还特别的万幸，就是当时家里确实有绿豆汤，然后就是赶快找了绿豆汤就灌进去。按我外祖父的这个原话就说，觉得绿豆汤走到哪儿就又开通了。这是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是吗？哎，对对对，确实是，就是<笑> 不光是解这种普通的药物的毒性，咱们的老前辈像刘杜周刘老，就是《伤寒论》的大家，他去一些化工厂，这种就是工业的中毒，还有一些中毒反应，也用这个绿豆汤有很好的这种食疗解毒的作用。在没有发现就是毒性的这种特异性的解药的时候，用绿豆汤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正确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治疗。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毒物找出来，然后找到它一个对症的，找到它那种特异性的这种解毒的这种药物是最好。但是在这之前，也许您没那么多时间，您可以先用绿豆汤，
2: 起码可以暂时缓解。对对对，
0: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中毒的反应。
2: 对，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来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吴侯老师举的自己的外祖父哈，那是一个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豆这种强大的解毒功能，它甚至是可以说是广谱的。
2: 对，就是广谱的。
1: 嗯，啊，我们说清热解毒，清热解毒，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当然是非常好的。
2: 对，
1: 嗯，因为我们吃绿豆熬绿豆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豆皮儿这个豆衣会在上面飘着啊，底下呢是可能是开了花的豆子内部哈。吴浩老师说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里面的这个豆沙，其实它的食疗作用是有区别的。
2: 哎，中医呢它有一些像就是法相药理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豆皮儿呢它是一层膜，
1: 嗯，
2: 所以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呢对眼睛很有好处，它是是清肝明目的，是清热明目的，它有退翳的作用。
1: 哦，退翳的作用哈。
2: 对，翳就是指的像咱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啊一些，嗯，但是它呢肯定也是用在一些热性的眼病，就是咱们的眼睛这种红肿热痛啊，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寒性的你也可以用它来包治百病，
1: 嗯，
2: 它不是这样，它需要有个辨证。但是从入药的角度来讲，绿豆衣其实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
1: 哦，所以它对眼睛是比较好的，有明目去翳的功效。
2: 对，
1: 其实绿豆强大的解毒功能哈，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
2: 哎，确实是，咱们《本草纲目》中就把绿豆和红豆进行了一个

0: 相应的比较。他说绿豆啊，消肿治痘之功虽同于红豆，也就是说绿豆和红豆都有一定的消肿的这种作用，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毒的作用还是应该说是绿豆最力量强大，且益气后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剂，也就是说咱们绿豆呢它本身是一个食物级的这种药物，然后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补充人体的这种气血，然后有益于气血，后肠胃是指的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比较好，然后通经脉它有这种有这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作用，即使服用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呢就认为绿豆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也是说就是说在外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呀，在治痈疽的时候，说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极言其效，就是这个内托护心散里头本身是有绿豆作为主要成分之一的。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外科治这种痈疽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外科一种化脓性的细菌性的炎症，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头是你甭管是皮肤蜂窝组织炎呢、还是叮啊，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是真的咱们痤疮它也有这化脓的脓头啊，有这种红肿热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伤口，就认为绿豆就是用来治疗这些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1: 就是由于这个热症导致的痈啊、疖啊、疔啊，哈，
0: 对对对，
1: 它都是有功效的。这个内托护心散是一味中药，
0: 对对，一般呢，咱们中医的这个外科啊，是外用药和内服药相结合
1: 哦，
0: 然后里面外面一块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双向的哈。
0: 你想那时候咱们真是没有任何抗生素啊，
1: 对呀、
0: 就完全没有西药，就是以前咱们国家，然后这种痈疽都是应该说风险很大的这样的疾病，但咱们的外科是很有把握能治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野菜的时候，咱们说到地丁，
0: 对，
1: 您曾经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对对，确实是，那是咱们内服的，地丁也有外用的，就是包括蒲公英也包括地丁，都是外科常用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先药捣烂外敷，效果都很好。
1: 那我们这个绿豆其实也有内外兼用的这样的效果和功能哈。
0: 哎，确实，
1: 他说治这个痈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绿豆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这个面部的痘痘啊、痤疮啊，
0: 一方面呢，绿豆吃进去以后，它有清热解毒的这种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把这个一些废物代谢出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要是可以找到这个粉碎机，然后把它打碎，您可以自己做面膜。
1: 绿豆面膜，
0: 哎，对，这个外敷是有用的。
1: 就是说这个生绿豆，我们把它打成绿豆粉，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外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绿豆，咱们煮汤，咱们这个绿豆汤是可以喝的，这个没有问题哈。绿豆汤也可以用来洗呀，用绿豆汤去洗，给小孩洗身上的话，痱子不容易长，夏天不容易长痱子。
1: 这个倒是挺好的，而且够天然哈。
0: 都是，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简易能随便获得的材料，但是它们的功效呢，在中国，尤其在古代，咱们这个中医里头，几乎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1: 对，真的是物尽其用哈，除了吃还可以外用。今天咱们回家就用绿豆汤沐浴吧。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试哈，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说到绿豆的解毒功能，很多朋友问了，那绿豆能解酒吗？
0: 可以解酒，绿豆是咱们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解毒药，就是它的解毒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叫广谱，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毒都是有一定的解除作用。当然，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某种东西的特异性的解毒的药物，但是它因为对这个肝脏的一些保护作用，它还是对很多

0: 需要肝脏代谢的这些物质都有解毒功能。
1: 哦，
0: 嗯，酒是其中之一吧。
1: 其实喝醉了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轻微的中毒的状态。
0: 对啊，就是乙醇在体内的这种代谢然后蓄积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它的一种浓度太高了引起的神经的一些反射，这个反应的变化嘛。
1: 嗯，所以说如果您真三五好友出去哈，这个喝高了也不用找醋又找那个艳茶什么的，您就来碗绿豆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确实是。
1: 嗯，
0: 绿豆其实对肝脏的保护功能不仅于此，绿豆还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 哦，
0: 确实是，绿豆本身吃的时间长一些，然后量稍稍大一些，对肝脏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的。
1: 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脂肪肝。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绿豆从很多角度来讲都是不错的食品。
1: 嗯，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绿豆特别好特别好哈，觉得它真的太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绿豆呢？
0: 也不是这样，总体上每个食物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长处短处的。
1: 嗯，
0: 所以绿豆呢，因为它的清热解毒功效比较强，所以那它和它这个作用不相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您吃绿豆的时候就要稍稍的要考虑一些是不是量适当的控制一下。
1: 嗯，
0: 不是不能吃，因为绿豆本身是
1: 食物
0: 古蔬之一。
1: 嗯，
0: 它本身是咱们的粮食，是杂粮，所以吃呢不会有问题，但是吃的过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嗯，哦，还有这个绿豆本身是寒性的哈。
0: 嗯，
1: 如果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可能吃多了也不合适。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这样的朋友，
1: 对，
0: 肯定您在吃药的时候绿豆还是尽量少一点，
1: 或者说您得岔开了。
0: 对对对。
1: 嗯嗯，说到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说到我们喝的这个是饮品绿豆汤，很多朋友对一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0: 因为绿豆如果见空气的话有一些成分会被氧化。
1: 嗯，
0: 那它这种颜色呢也会加深相应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绿豆汤变红了以后就会有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或者说它有一些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它只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是被氧化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您需要一个比较清亮的绿豆汤的话，您可以在熬的时候选择尽量让它少接触空气。
1: 嗯，
0: 然后尽量不要就是煎煮时间特别长。
1: 嗯，
0: 那样高温下它也就容易氧化。
1: 对，嗯，您有一碗这个清透碧绿的绿豆汤当然更好哈，视觉上您就觉得它沁人心脾，但如果是红色的，只是视觉上它改变了颜色，它的食疗作用没有发生改变。
0: 嗯，
1: 所以您也不用耿耿于怀，喝红色的绿豆汤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
0: 嗯嗯，对，
1: 其实说到绿豆了哈，不仅仅我们吃粥的时候可以熬绿豆粥喝绿豆汤，绿豆的衍生食品也特别的多，点心铺里卖的绿豆糕。
0: 嗯，对，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1: 对，
0: 是非常适口的。
1: 嗯，绿豆可以做成很多花样哈，我们不仅仅在家里的厨房可以吃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吃到。而且如果在厨房加工的话，也不仅仅是一锅绿豆汤那么简单，如果你想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薏仁啊，都是可以搭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尤其您可以就是用一点这种鲜的莲子，再放一点这个鲜的百合。
1: 嗯，
0: 那个味道甜甜的，清亮清亮。
1: 嗯，
0: 哎，非常非常的解暑。
1: 对，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千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经过多年对社会和人群的观察之后，我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个人觉得，在进入了无线互联时代之后，在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并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对我喜欢的你设置了特别关注，而我特别喜欢的你却一再对我设置访问权限。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志青年，所以平常呢经常会思索一些非常深刻的话题。你比方说，我最近呢正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超级超级超级喜欢的人一不小心掉粪坑里了，捞上来之后需要做人工呼吸，你会怎么办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自从毕业了之后，我的工作节奏就非常非常的快。不过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不断地发现了惊喜。你比方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体会，那就是每天早上当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睡过头了的时候，你接下来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会首先被自己的清醒速度所深深地震惊。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先跟您讲讲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的黑历史。想当年我们三月在大学里，那也是有过女朋友的人，只不过那个时候吧，三月交的女朋友吧，都和他交往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
1: 这主要是因为三月这个人不太懂浪漫，也不会说个话，所以经常是女方最后提出分手。不过也有例外，有那么一回吧，是咱三月主动提出分手了。
0: 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人家姑娘长得有点黑，没开始吧都不太理解，黑点没啥大问题，无伤大雅一事儿。后来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这事儿说怪吧，也只能怪三月耳根子太软，有点忒好面子。
1: 恻隐之心。
0: 话说我们后期三月，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吧，有一天晚上跟自己女朋友跑小树林里约会去了，很晚才回到宿舍。本来以为回宿舍之后啊，哥几个都已经熄灯睡了，可是没成想，三月一推开宿舍门，一看宿舍里头灯火通明，那宿舍里那几个哥们儿吧，都围坐在桌子跟前，桌子上吧还有一大包吃的，许一静就愣那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此时只听宿舍里的大哥说话：“
4: 三月，都这么晚了，你看这是哥几个给你预备好的吃的，你赶紧吃了吧，都给他吃了啊。”
0: 听了这话，三月更蒙圈了，赶紧问大哥：“我不饿呀，我干嘛非得吃这东西啊？”听这话，他们宿舍里大哥有点不太高兴。
4: 不是，你不饿谁饿呀？啊，刚才我们六个出去遛弯的时候都看见你了啊，那饿成什么样了？以后有困难直接跟我们哥几个说，没钱了哥几个也不会让你饿着的啊。你刚才在小树林里头啊，一个人抱着棵树在那啃树皮，啃了多长时间啊？你忘了？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接下来请听预言，听爸爸的话。
1: 这一天，一个女孩回到家里之后，她的爸爸
6: 对他这样说道：
0: 我跟你说呀，闺女，在外面不要老是让男人花钱，因为他们给你买一次单之后，接下来不知道要在寝室里面啃多少袋方便面。
6: 这个女孩听了爸爸的话之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她把这些话发到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最后她把所有给这句话点赞的男生都拉黑了。
0: 本人是一个理工男，平时非常喜欢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现在有了一些成果，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我个人的观察和观感来看，我认为其实女人化妆的原理和擦皮鞋是差不多的啊。首先要做彻底的清洁，之后要用比较细腻的颗粒物填充兽皮表面的毛孔，这样可以提高光线的反射率，使其看起来光泽无褶皱。当然有的时候呢还是非常有必要再加一层防水处理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自从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啊，我心里就一直有个困惑。我总觉得吧，肯定好多外国人啊都会以为我们中国人的手机有食品检验功能，不然的话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每次吃东西之前都会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呢？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8: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不乐，
1: 常听欢乐正前方，
0: 困了累了不用慌，
1: 笑话段子不重样，
0: 就在老地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1833年出生在汉堡，1897年在维也纳去世，享年64岁。勃拉姆斯在音乐史上承上启下，既是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又是浪漫主义中期作曲家。勃拉姆

0: 斯出身于音乐家庭，他的大部分创作时期是在维也纳度过的，是维也纳的音乐领袖人物。一些评论家将他与巴赫、贝多芬并列在一起，称为三 B。 勃拉姆斯一生虽然只写了四首交响曲，但仍被称为是贝多芬以后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勃拉姆斯是一位热爱民族文化、追求古典精神的作曲家，他在创作中力图维护德奥音乐传统，和同时代的作曲家相比，他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积极、更自觉。在创作中，他追求内在感情的深刻表现，作品富有哲理性，这使他与众不同，不可避免地受到压力。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勃拉姆斯和不属于他的时代，节选自余华的音乐随笔集《高潮》。余华在文中称，勃拉姆斯是一个严肃地行走在荒漠之中的苦行僧。让我们在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中走进勃拉姆斯和那个不属于他的时代。
1: 勃拉姆斯怀旧的态度和固执的性格，使他为自己描绘出了保守的形象，使他在那个时代里成为了激进主义的敌人，从而将自己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纷争之中。无论是赞扬他的人还是攻击他的人，都指出了他的保守。不同的是，赞扬者是为了维护他的保守，而攻击者是要求他激进起来。有时候事实就是这样令人不安，同样的品质既受人热爱也被人仇恨。于是他成为了德国音乐反现代派的领袖，在一些人眼中他还成为了音乐末日的象征。激进主义的李斯特和瓦格纳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他们也确实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尤其是瓦格纳，这位半个无政府主义和半个革命者的瓦格纳，这位集天才和疯子于一身的瓦格纳，几乎是19世纪的音乐里最富于戏剧性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剧场圣手，他将舞台和音响视为口袋里的钱币，却又从不失去分寸。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所改编的不仅仅是音乐戏剧的长度，同时也改变了音乐史的进程。这部掠夺了瓦格纳25年天赋和25年疯狂的四部曲巨作，将19世纪的大歌剧推上了悬崖，让所有的后来者望而生畏。谁若再向前一步，谁就将粉身碎骨。在这里，也在他另外的作品里，瓦格纳一步步发展了摄人感官的音乐语言。他对和声的使用，将使和声之父巴赫在九泉之下都会感到心惊肉跳。因此，比他年长11岁的罗西尼只能这样告诉人们，瓦格纳有他美丽的一刻，但他大部分时间里都非常恐怖。李斯特没有恐怖，他的主题总是和谐的，而且是主动的和大规模的，同时又像舒曼所说的，魔鬼附在了他的身上。应该说，他主题部分的叙述出现在19世纪的音乐中时是激进和现代的。他的大规模的组织结构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瓦格纳，给予了瓦格纳一条变本加厉的道路，怂恿他将大规模的主题概念推入了令人不安的叙述之中。而李斯特自己的音乐则是那么的和谐，犹如山坡般宽阔地起伏着，而不是山路的狭窄的起伏。他的和谐不是巴洛克式的工整，他激动之后也会近似于疯狂，可他从不像贝多芬那样放纵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其实是一位诗人，一位行走在死亡和生命、现实和未来、失去和爱的边界的诗人。他在前奏曲的序言里这样写道，我们的生活就是一连串对无知未来的序曲，第一个庄严的音符是死亡吗？每一天迷人的黎明都以爱为开端。与此同时，在人们的传说中，李斯特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这位匈牙利人的演奏技巧如同神话一样流传着，就像人们谈论着巴赫的管风琴演奏。录音时代的姗姗来迟使这样的神话得到了永不会破灭的保护，而且李斯特的舞台表现几乎和他的演奏技巧一样卓越。一位英国学者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演奏，我看到他脸上出现那种掺和着满面春风的痛苦表情，这种面容我只在一些古代大师绘制的救世主的画像中见到过。他的手在键盘上掠过时，我身下的地板像

0: 厄尔德林歌唱者指责的时代，你看得见工匠，但是看不见人；看得见思想家，但是看不见人；看得见牧师，但是看不见人；看得见主子和奴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但是看不见人。那时的荷尔德林已经身患癫痫，正在自己疲惫的生命里苟延残喘，可他仍不放过一切指责德国的机会。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民族比德国人更加支离破碎的了。作为一个德国诗人，他抱怨德国人眼光短浅的家庭趣味，他将自己的欢呼送给了法国，送给了共和主义者。那个时代的巴黎，维克多·雨果宣读了他的《克伦威尔序言》，他正在让克伦威尔口出狂言：我把议会装在我的提包里，我把国王装在我的口袋里。然后欧纳尼上演了，巴黎剧院里战争开始了，幕布一升起，一场暴风雨就爆发了。每当戏剧上演，剧场里就人声鼎沸，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戏剧演到收场。连续100个晚上，欧纳尼受到了嘘嘘的倒彩，而连续100个晚上，他同时也受到了热忱的青年们暴风雨般的喝彩。
1: 维克多·雨果的支持者们，那群年轻的画家、建筑家、诗人、雕刻家、音乐家，还有印刷工人，一连几个晚上游荡在里弗里街，将维克多·雨果万岁的口号写满了所有的拱廊。雨果的敌人们订了剧院的包厢，却让包厢空着，以便让报纸刊登空场的消息。他们即使去了剧院，也背对舞台而坐，手里拿着份报纸，假装聚精会神在读报，或者互相做着鬼脸，轻蔑地哈哈大笑，有时候尖声怪叫和乱吹口哨。维克多·雨果安排了300个座位由自己来支配，于是300个雨果的支持者铜墙铁壁似的保护着舞台。这里面几乎容纳了整个19世纪法国艺术的精华，有巴尔扎克，有大仲马，有拉马丁、圣伯甫、夏尔莱、梅里美、戈蒂叶、乔治桑、杜拉克洛瓦，波兰人肖邦和匈牙利人李斯特也来到了巴黎。后来雨果夫人这样描述她丈夫的那群年轻的支持者：一群狂放不羁、不同凡响的人物，蓄着小胡子和长头发，穿着各种样式的服装，就是不穿当代的服装，什么羊毛紧身上衣了，西班牙斗篷啊，罗伯斯庇尔的背心了，亨利第三的帽子了，身穿上下各个时代、纵横各个国家的奇装异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剧院的门口。这就是那个伟大时代的开始，差不多是身在德国的荷尔德林看到满街的工匠、思想家、牧师、主子和奴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可是看不到一个人的时候，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开始了他们各自光怪陆离的叛逆。他们的叛逆不约而同的首先将自己打扮成另一种人，那种让品行端正、衣着完美、缠着围巾、戴着高领、正襟危坐的资产阶级深感不安的人。就像李斯特的手在键盘上掠过似的，这一小撮人使整个19世纪像钢丝一样晃动了起来。他们举止粗鲁，性格放荡，随心所欲，装疯卖傻，他们让原有的规范和制度都见鬼去。这群无政府主义者加上革命者，再加上酒色之徒的青年艺术家，似乎就是荷尔德林希望看到的人。他们生机勃勃的，或者说是丧心病狂的，将人的天赋、人的欲望、人的恶习尽情发挥，然后天才一个一个出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我们继续欣赏余华的散文《勃拉姆斯和不属于他的时代》。
4: 勃拉姆斯的作品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严谨，他生活在那个越来越疯狂，而且疯狂正在成为艺术时尚的时代，而他却是那样的小心翼翼，讲究克制，懂得适可而止，避免奇谈怪论，并且一成不变。他似乎表达了一个真正德国人的性格，内向和深沉。可是瓦格纳也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还有荷尔德林式的对德国心怀不满的德国人。瓦格纳建立了与勃拉姆斯完全相反的形象，一种可以和巴黎遥相呼应的形象，一种和那个时代不谋而合的形象。对照之下，勃拉姆斯实在不像是一个艺术家，那个时代里不多的那些天才几乎都以叛逆自居，而勃拉姆斯却心甘情愿地从古典的理想里开始自己的写作。那些天才尽管互相赞美着对方，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深信

0: 自己是孤独的，自己作品里的精神倾向与同时代其他人的作品决然不同，也和过去时代的作品决然不同。勃拉姆斯也同样深信自己是孤独的，可是孤独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其实他只要像瓦格纳那样去尝试几次让人胆战心惊的音响效果，或者像李斯特那样为了艺术不管是真是假在众人面前昏倒在地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一次，他就有希望很像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了。可是勃拉姆斯一如既往的严肃着，而且一步步走向了更为抽象的严肃。可怜的勃拉姆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像是巴赫的和声进入了瓦格纳大号的旋律，他成为了一个很多人都想删除的音符。就连远在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刚刚弹奏了无聊的勃拉姆斯作品，真是一个毫无天分的笨蛋。勃拉姆斯固执己见，他像20岁第一次见到舒曼时就已经显露的保守的个性、内向和沉思的品质保持了终生。1885年他在夏天的奥地利写完了自己最后一部交响曲。第四交响曲中过于严谨的最后乐章使他最亲密的几个朋友都深感意外，他们批评这个乐章清醒却没有生气，建议勃拉姆斯删除这个乐章，另外再重写一个新的乐章。一生固执的勃拉姆斯当然拒绝了，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作品中特殊的严肃气质，一个厚重的结尾乐章是不可替代的。第二年他开始写作那首 F 大调的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了。这时候19世纪所剩无几了，那个疯狂的时代也已经烟消云散，瓦格纳、李斯特相继去世，荷尔德林和肖邦去世已经快有半个世纪了。在法国，那群团结一致互相协作的青年艺术家早就分道扬镳了，维克多·雨果早已经流亡泽西岛，大仲马也早已将文学变成生财之道，圣伯甫和歌地叶在社交圈里流连忘返，梅里美在欧冶妮皇后爱情的宫廷里权势显赫，缪塞沉醉在苦酒之中，乔治桑隐退诺昂，还有一些人进入了坟墓。勃拉姆斯完成了他的第二首也是最后一首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与第一首E小调的奏鸣曲相隔了21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勃拉姆斯老了，身体不断的发胖，使他越来越感到行动不便。幸运的是，他仍然活着。他仍然在自己的音乐里表达着与生俱有的沉思品质。他还是那么的严肃，而且他的严肃越来越深，在内心的深渊里不断下沉，永不见底的下沉着。他是一个一生都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人，从不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别人的指责和瓦格纳式的榜样从没有让他动心，而且习惯了围绕着他的纷争，在纷争里叙述着自己的音乐。他是一个一生都清醒的人，他知道音乐上的纷争是什么，他知道还在遥远的巴洛克时代就已经喋喋不休了，而且时常会负债子还。他应该读过卡尔巴赫的书信，也应该知道这位忠诚的学生和儿子在晚年是如何热情地捍卫父亲约翰巴赫的。当一位英格兰人伯尔尼认为亨德尔在管风琴演奏方面已经超过约翰巴赫时，卡尔巴赫愤怒了，他指责英格兰人根本不懂管风琴，因为他们的管风琴是没有踏板的，所以英格兰人不会了解构成杰出的管风琴演奏的条件是什么。卡尔巴赫在给埃森伯格教授的信中这样写道：脚在解决最红火、最辉煌以及许多伯尔尼一无所知的事情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1: 勃拉姆斯沉默着，他知道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还有他的导师舒曼的音乐已经世代相传了，同时音乐上的纷争也在世代相传着。曾经来到过他的身旁，现在经过了他去寻找更加年轻的一代。如今瓦格纳和李斯特都已经去世，关于激进的音乐和保守的音乐的纷争也已经远离他们，如同一辆马车从驿站经过，对勃拉姆斯而言这是最后的一辆马车，车轮在泥泞里响了过去，留下荒凉。

0: 的驿站和荒凉的他。纷争的马车已经不愿意在这荒凉之地停留了，他要驶向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城市。勃拉姆斯穷穷孤立，黄昏正在来临，他完成了这第二首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这首 F 大调的奏鸣曲也是他第99部音乐作品。与第一首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相比，似乎不是另外一部作品，似乎是第一首奏鸣曲的第三个乐章结束后又增加了四个乐章。中间相隔的21年发生了什么？勃拉姆斯又是如何度过的？疑问无法得到解答，谁也无法从他的作品里去感受他的经历。他的作品和作品之间似乎只有一夜之隔，漫长的21年被取消了。这是一个内心永远大于现实的人，而且他的内心一成不变。他在20岁的时候已经具有了53岁的沧桑，在53岁的时候他仍然像20岁那样年轻。很多年过去了，勃拉姆斯的生命消失了，他的音乐没有消失，他的音乐没有在他生命终止的地方停留下来，他的音乐叙述着继续向前，与瓦格纳的音乐走到了一起，与李斯特和肖邦的音乐走到了一起，又和巴赫、贝多芬和舒曼的音乐走到了一起。他们的音乐无怨无悔地走在了一起，在没有止境的道路上进行着没有止境的行走。然后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勋伯格成长起来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革命者，这位瓦格纳的信徒，同时也是勃拉姆斯的信徒，在他著名的《升华之夜》里，将瓦格纳的半音和弦和勃拉姆斯室内乐作品中的精致结构以及淋漓尽致的动机合二为一了。勋伯格当然知道有关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纷争，而且他自己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纷争。对于他来说，也对于其他年轻的作曲家来说，勃拉姆斯是一位音乐语言的伟大创新者，他在那个时代被视为保守的音乐写作在后来者眼中开始显示其前瞻的伟大特性。至于瓦格纳，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公认的激进主义者，公认的音乐语言的创新者，后来时代的人也就不会再去枉费心机了。随着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去世，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有关保守和激进的纷争也自然熄灭了。这两位生前水火不相容的作曲家，在他们死后，在勋伯格这一代人眼中，也在勋伯格之后的那一代人眼中，他们似乎亲如兄弟，他们的智慧相遇在升华之夜，而且他们共同去经历那些被演奏的神圣时刻，共同给予后来者有效的忠告和宝贵的启示。事实上，是保守还是激进，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看法，它从来都不是音乐的看法。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结束，与那些时代有关的看法也同样在劫难逃。对于音乐而言，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保守的音乐和激进的音乐。音乐是那些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民族的人，那些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认识，以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形式，最后以同样的赤诚之心创造出来的。因此音乐里只有叙述的存在，没有其他的存在。1939年，巴勃罗·卡瑟尔斯为抗议弗朗哥政府离开了西班牙，来到了法国的普拉德小镇居住。这位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又是最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开始了他隐居的生活。在每一年的某一天，这些素未谋面或者阔别已久的音乐家就会来到安静的普拉德，来到卡萨尔斯音乐节。于是普拉德小镇的广场成为了人类音乐的广场，这些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音乐家坐到一起，在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人们听到了巴赫和亨德尔的声音，听到了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声音，听到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声音，听到了巴尔托克和梅西安的声音。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可以演奏音乐里所有形式的叙述，可是他们谁也无法演奏音乐史上的纷争。
1: 好了，余华的音乐评论，勃拉姆斯和不属于他的时代，我们欣赏完了。本文选自他的音乐评论随笔集。

0: 高潮。高潮收入余华的九篇音乐随笔，他从读者和听者的角度对大师们的经典作品进行了独特的解读，既痴迷激越，又保持冷静的思索。最大的特点则是出发点是作家的审美眼光。他写道，音乐的叙述和文学的叙述有时候是如此的相似，他们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的新生，暗示了空间的瞬息万变，他们都经历了段落的开始、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他们的叙述之所以合理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在流动，就像道路的存在是为了行走。不同的是，文学的道路仿佛是在地上延续，而音乐的道路更像是在空中伸展。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高潮中文章的一个最好的注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多少被遗忘了的记忆又在被重新想起，只是我们都已经早有了距离。多少结局是早已经写好的，只是等待有人去演绎。就像风筝永远是连着线，你仰望天空，触手可及的湛蓝。同样的剧本，明年也许又是下一届演员。杨培安带来的这首《故事未完成》。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逝去的永远散落在天涯，用歌声告别那些曾经鲜艳的花儿，它们灿烂了一整夏，在分手渐渐平常的年代，那些心情就像是落了一地的花。范玮琪，那些花儿。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并不是早知道有一些人一定会回来，只是找了个欺骗自己的理由，让自己不去离开。习惯了独自等待，并不会觉得孤独是一种无奈。是我的海，来自苏打绿。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夏季里碎了一地的阳光在慢慢的滋长，只想踮起脚眺望遥远的远方，却不知道失去的岁月里我们将什么遗忘。好像记忆里只有风还在回响，卡其社带来的日光清晨。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要和各位说再见。最后是许哲佩的这首《永远在一起》，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太累或是太压抑，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就会突然难过，头一低眼泪就掉下来了，感觉自己好像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想不通，一会儿又觉得天大的事儿能活着就好，一会儿又认为呢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形容不出有多难受，只知道现在是很累的。但是你要知道，事情压不垮人，情绪才

0: 会压垮人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就算那些拥有大长腿的人走起路来确实很性感很美丽，但是只有小短腿的你照样可以开心蹦跶。别婆妈，别嘴碎，尽量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非要有个顺序，那就先做好自己该做的。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仔细想想已经走过多少路了，人生还剩多少年，过去的抓不住，现在的在眼前，何必愁眉苦脸的度过剩下的时光呢？人生就是场体验，请你尽兴点。

说到黄绮珊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她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念头没冷了，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界没吹起了屁股须，啥地公就吹完了。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怎么说呢？就好像你发一条朋友圈啊，等了很久，还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如果没有别人的赞赏和肯定，生活似乎完全没有方向。日积月累，变得孤独了，无助了，忘了该怎么跟人相处，也忘记怎么样跟自己对话。其实我们不是在生活啊，我们是在讨好世界啊。所以这个时候不妨问一句，有多久不曾善待自己了？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明白，自己的人生99%跟别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陈奕迅说，有一年冬天呢，他在英国玩了一个月，他笑称是避难，气候寒冷让他短暂的清醒，但是他觉得还不够，因为接下来接踵而来的高强度工作又再次让他感到窒息。他想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比如说在非洲躺一个月，看看狮子，看看豹子，只要是大自然就会让人觉得好舒服。想去一些大家都不认识他的地方，不要忙着打招呼，也不希望人们因为认识他而对他有什么优待。陈奕迅说，想体会平凡一些的生活，可以自己买面包，坐公交车，骑脚踏车，他开始想象要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赴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一时期，在广大的太行山区留下了朱德总司令矫健的身影。那么在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改编的电影《太行山上》。电影《太行山上》由著名导演韦廉以及沈东和陈建执导，王武福、宗立群、李树生等人主演，于2005年上映。影片讲述的正是我们熟悉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
14: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挺进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15: 蒋委员长提出的口号是焦土抗战，会长别墅一致一定有深意存言。
16: 土都焦了，还有胜仗好看啊？守土抗战才是有的放矢。守土是目的，抗战仅仅是手段而已。
17: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报告，朱德来了。
16: 军装。
18: 哎呀，玉珏兄啊！
16: 哎呀，
14: 报告严司令长官，
16: 哎，
14: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16: 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
18: 请，
14: 好，请。
16: 邓小贵党中央通电所说呀，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旱之亡于你呀。
14: 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16: 哎呀，

0: 请缨，请缨，请缨，请缨！啊，备茶。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严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型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
1: 平型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啊，
2: 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1: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严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能改变旧序，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 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幺幺五师、贺龙率领的幺二零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幺二九师正在开进途中，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
2: 报告，茶已备好。
3: 哎呀，请，
1: 好，请。
3: 林彪、贺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豫剧军，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哈哈哈哈哈！
1: 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严某人幸甚啊！
3: 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幺幺五师，堵住日军的逃路。哎，
1: 哦哦，
3: 啊，
1: 当心啊！
3: 哎呀，一定一定啊！来来来。
4: 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哼，
5: 你说的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4: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6: 仗是我们幺幺五师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5: 友军如果不配合呢？
4: 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
7: 报告，他们来了。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依次骑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你们幺幺五师全部是老套头，汉阳造，怎么打？
8: 本人对贵部的勇气钦佩之至啊！仗是人打的，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
9: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8: 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会在平型关北侧主动出击，
1: 以保证你们行动。那，就太好了。报告，师部命令加速前进。前进させろ。幺幺五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平型关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没有。
10: 板垣师团乘机次对平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11: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12: 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
13: 栋梁，栋梁，听到指挥打。栋梁，我是栋梁，听到指挥打。栋梁，栋梁，我是栋梁。
14: 日军部队已经进入我伏击圈，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谷口，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15: 开始。

0: 军长，实习军军长高贵姿擅自下令撤退，放弃了阵地。
1: 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
2: 他要不归我管，
0: 那是不是让71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3: 板垣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这样115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
4: 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一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
3: 北马，去平型关。
5: 被子弹了，我也被子弹了。
6: 给鬼子拼了！
7: 站起来！

0: 我们十一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精神肉搏了，不惜代价守住。
1: 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操心，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半原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那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77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又是贺电，哎，惭愧啊，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总司令，
1: 总司令，荣臻同志，
0: 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
1: 这就是我们的南入村。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 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作战总结搞了没有？
2: 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
1: 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
0: 各部队全查问过了，都没有抓到俘虏，
1: 一个也没抓到。
3: 没有。人，跟他interview朱德呢？任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对不起啊，申波特莱女士。I'm afraid not.
0: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He
3: never has time, always busy.
4: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When
3: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4: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老百姓啊，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
3: 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Jen,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5: 任主任，你真的是个正直家。自如兄、玉珍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任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 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过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金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6: 但愿我等能助严长官一臂之力。
5: 好，请。
1: 好啊，
5: 请。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打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阶兴指挥，中路军由镇汝兴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招看着。二位。 意下如何呀？
1: 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那，
5: 敬意欣然。
1: 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的开展游击战。
5: 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啊，当然，当然。哎，来来来，这地方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合流。 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所以说呀，净水三支在此归一，融为一体呀，
0: 对，融为一体，
1: 共同抗战。

0: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下，卫立煌放手心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1: 小鬼子，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
2: 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还要我们配合。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我们八路军又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
3: 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建立4个根据地。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太行山上》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因为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为日军的主要突破口。 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120、120和120-3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正像我们听到片中故事里所表现的，朱德同志见到阎锡山，表明了我军抗日的决心，要在平型关打上一仗，歼灭日军一部，并要求友军配合。但只想抗战守土的阎锡山，表面上答应配合，却迟迟不行动。 兵力单薄、装备较差的八路军将士，凭借赤子之心和顽强的斗志，在朱德总司令的部署下， 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打退日寇11次突围攻势，将平型关十里大峡口变成了侵略者的葬身之地。平型关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八路军得到山西人民的热烈拥护。随后， 朱德总司令派遣120师先遣团夜袭日军阳明补给场，摧毁日本战机24架，极大削弱了侵略者的空军优势，同时调动120师伏击雁门关，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而在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朱德总司令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开始了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历程。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又发现了一个戴口罩的好处啊，那就是听歌的时候可以沉浸式对嘴型，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笑话。大家好，我是爱自嗨歌的朝天椒晴瑞。
3: 如果你享受浪费的时间，那么你就不是在浪费时间。大家好，我是珍惜时间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上周在一个小县城的偏僻小路上，一个司机开车路上被劫，拦路的人说
3: 下车，
2: 司机吓得要命乖乖下车，拦路的人又说
3: 做100个俯卧撑，
2: 司机被迫顺从啊，心想没见过这样劫道的，做完100个俯卧撑，司机双手一酸，拦路者又说
3: 再做500个，
2: 司机又做500个，可是还没等做50个，司机已经是四肢无力，头昏脑胀了。强盗朝身后的树林大喊了一声，
3: 儿子，你可以坐他车进城了，这下安全了。
2: 我们楼上啊住着一对夫妻，老公呢是个急性子，老婆是个慢性子。有一天呢，夫妻俩外出买菜，老公看时间快到中午了，赶紧拉着老婆往回赶。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哎呦，光顾着买菜忘了拿菜了。老公十分气愤呢，就对老婆说，
3: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你买的那么快我都反应不过来。又一天，老公在水井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失足掉水里头了。当众人听到老公呼救声赶过来的时候，就看见慢性子的老婆坐在水井边，大家就很不理解了，
3: 你为啥不救你老公啊，
2: 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搓绳子救他吗。
3: 今天啊，同事小刘上班迟到了，领导就特别生气地问他，
2: 小刘啊，这么晚才来啊？
3: 啊，不好意思，领导，我睡过头了。
2: 为什么会睡过头呢？啊，怎么回事呢？
3: 我做梦，我梦见开会，您在做重要讲话，我觉得特别精彩，我想多听一会儿。
0: 顿时全办公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2: 老郑啊，你说你在家里有着话语权吗？
3: 在我们家呀，还是我说了算。
2: 真的假的？
3: 你看前段时间、啊、你嫂子也有媳妇儿
2: 啊，
3: 他就跟我说了，
2: 老公啊，孩子他舅舅就是我那弟弟，需要咱们给他寄去点钱，你看寄多少去啊？
3: 1000块钱行不行？
2: 多少？
3: 1500可以了吧？
2: 多少？
3: 3000总行了吧？
2: 你是一家之主，你说行就行呗。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要来继续扎心系列啊，分手够扎心吧？

0: 那比分手还要扎心的是，分了手之后竟然发现还有后悔的事儿。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希望不要再有遗憾，不要再有分离了。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调查内容吧。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
7: 我之前有谈过一个女朋友，谈了很短，当时刚谈恋爱就是比较上头嘛。我第一天我发了一个红包，发了一个520，过两天之后就分手了，我觉得很后悔。如果再让我回到过去，我可能也会这样。要是当时就是比较年少有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8: 就是背着我就是找其他女的，然后被我发现了，他还解释跟我说喝酒了，喝多了，开玩笑的，刚好跟他分手了，然后我朋友也在，就去喝酒，就在这边差点被车撞了，然后还是朋友拉着我的，他就在那边看着我哭。
9: 那就是前一任吧，我就是后悔没有跟他早点分手。他就属于海王那一阶层的人，王者啊，把我什么都屏蔽掉，但是呢我用他兄弟的好看他，关系里是有恋人，已经换过2-3个了。抖音上呢用跟别人用情头什么，因为我很喜欢他，想那你在我这里自由的，如果你想玩你适当的就玩一会吧。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他后面就属于完全对我爱答不理，关键是我跟他分了，他还给我来一句我不干涉你的生活了，还发空间，我真的那时候就要气死了。我提的分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早点。
10: 就是我做最后悔的事情应该是当时对他太好了，前任吧，他想要什么我会给他买什么，就是他没有说他想要什么我也会提前想好。我有发现他跟别的小妹妹在聊天吧，就比较暧昧那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手机放在我这里充电，我也本来也没有管他，正好他的兄弟打电话然后找他，我说他不在，然后微信就来消息了，我就看到了聊天记录什么的，就比较暧昧啊。我直接就是把手机还给他，我说咱俩不合适分手吧。然后他问我为什么分手，我说什么原因你自己不清楚吗，你不要问我，我就走了。他有找我，但是我坚决就不会说什么，因为男人就是零次跟无数次。
4: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20天，我跟他分手是因为我那天早上看到他手机，他睡着了，看到很多暧昧短信啊。
11: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分开了差不多1-2年，已经没有那种愤怒的情绪了。然后是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发高烧，然后他从别的城市过来照顾我，那次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后来又复合了，复合了之后呢大概2个月，然后还是和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分手了。我和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沟通太少了。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后来到大概到3年的时候我们沟通特别的少，如果我打电话发微信他基本上都是不接不回的那种状态。然后后来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多，没在一起的时候他表现得特别积极，然后在一起之后1个月，然后又开始没有联系的那种状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告诉我一声的那种，反正很后悔。
12: 最后悔的事情，然后喝酒嘛，喝多了然后去找他，然后上大学那会儿在酒吧坚持过，然后就认识了，比我大2岁。情人节的时候他朋友圈发的那个礼物的照片，某个男的我也不知道谁，经常嘛就是会因为这种事情吵架。他是属于那种别人对他好都不太会拒绝的，然后那段时间做过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喝完酒以后去他们家找他，然后深陷其中不拔不出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伤害自己，然后也没有必要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好啊，就是因为这段感情对方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吗灰色。
2: 我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超耗油，我上班不超过三秒我累得就不行了。大家好，我是充电两小时工作五分钟的酸辣椒正好。
1: 有时候吧，眼见不一定为实。各位啊，你以为你现在看见的这是椅子，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它就是个衣柜。大家好，我是衣服特别多堆到了椅子上的长江娇晴蕊。在买卖市场上啊，有一种行为就是把他们用过的物件再进行交易。
2: 哎呀，二手交易。
1: 对，你看啊，有买卖二手车，
2: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有

0: 买卖二手手机的，
1: 手机里全是他和他的合影。
0: 有卖二手家具的，
1: 上头全是别人家宠物的味道。
0: 现在网友太厉害了啊，二手交易市场什么都能卖，真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不能卖。
1: 都有些什么呢？你给咱们大家说来听听。
0: 你看啊，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啊，翻一翻这些卖家的商品信息。你看这个，
1: 喝了一口的藿香正气液太难喝了，九成新，二手转让。
0: 哇，这哥们儿，你是不该喝藿香正气液，您应该多喝点补脑液。
1: 再看看还有什么？
0: 哎，这儿是有卖这个正在播放的电影的电影票。他说实在不好看，还有一个半小时半价卖给你。我从影院座位上出来，换你看，懂货的来，不刀不包邮。
1: 啊，我这还有呢
0: 啊！
1: 西安钟楼历史悠久，我用眼睛看了几百次而已，想要的直接转账给我。钟楼以后就是你的了，我再也一眼不看了。
0: 还有这，可能是遗漏在厕所的一袋苹果，有意直接拿去我校宿舍二楼洗手间挂钩上。
1: 还有转让半瓶老干妈的
0: 啊，
1: 他说上周才买的，吃了一半，里边还有很多豆豉没舍得吃，平常吃完就把盖给拧上了，外表是九成新，量很足，厚度呢有5厘米，是正品行货，假一罚万，拌饭很好吃，平常啊小半勺就能送进两碗饭，经济实惠。
0: 新买的彩票差一点中奖，史上绝版，预购从速。
1: 一杯奶茶价格卖给你二手奶茶图片，等于你请我喝杯奶茶，我替你长胖，拍摄高端奶茶照片让你发朋友圈。
0: 低价转让刚吃完的碗筷还没洗，油渍九成新，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1: 这是什么呀，卖什么都有。
0: 哎，我问你啊，如果说你要在这平台上卖点什么二手的，你会卖什么？
1: 可能是我柜子里零食吧，
0: 啊，
1: 全新未开封，专柜购买，保证正品，打折出售，拒绝长胖。那你呢？你会卖什么呢？
0: 我就卖一段不好的感情吧。
1: 啊，
0: 我这里有一份要死不活的感情，刚谈三天，算95成新吧，
1: 差不多
0: 能折磨你睡不着觉，吃不下。如果坚持一个月，这段感情能帮你顺利减肥20斤不是梦。这段感情是人间少有的百转千回，痛不欲生，帮你领悟世间百味，不枉来人间走一回，收获诗人般的气质，哲人般的智慧，简直就是一份助你成就大业的感情。要不要呢？现在只卖你998，不刀我亲，还包邮。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假期一到，我把 iPad 收起来了，儿子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马上要开学了，儿子说：
7: 妈，一定要告诉我 iPad 放在哪里啦！我找了一个假期都没找到。
6: 嗯，妈妈把 iPad 放在你书包里了。
8: 这孩子就是有一丁点想学习的念头，也不至于一个假期找不着啊。
6: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呗。朋友们，出门注意要翻面，注意火候，带上点孜然、辣椒面，千万别烤糊了。我们可是奔跑的五花肉，
7: 我们为自己代言，多放点盐。
8: 天气很热，周末在家，儿子在客厅嚷嚷：
9: 爸爸，天气太热了，我要开空调。
10: 儿子要乖，热点怕什么？从小学会吃苦才行。开空调很费钱的，爸爸小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都是用那大蒲扇扇风的。那时候你奶奶怕我热，就让我喝凉水降温，你热也喝点凉水吧。
9: 爸爸，道理我是懂，可是为什么你的卧室开着空调呢？

0: 着。
1: 送你的生日礼物喜欢吧？
2: 嗯，可好看了，贼喜欢。
1: 那咋不见你戴身上呢？
2: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贼喜欢。
1: 啊，贼，小偷啊。

0: 分，晚上我晚点回家啊。
1: 怎么啦？
0: 晚上我有测试任务。
1: 什么测试任务啊？
0: 测试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及水发酵的作用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1: 哇，听上去很高端啊，能不能说具体点啊？
0: 哎呀，就是一种最新研究高科技液体在人体肝脏、肾脏的对抗反应程度测试。
1: 说人话。
0: 喝酒去了。
1: 你觉得你自己很搞笑是吗？
0: 我觉得我自己很专业啊。
1: 跟老公结婚一年了，他每次喝醉了回家总是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他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了一看还会说，
0: 媳妇儿，今天咋变这么勤快了？
1: 你看第一句话就醒出来他昨天是不是喝醉了。
0: 今天发工资，大家都收到工资到账短信提醒，别人手机嘟响一声就完了，老王手机接连响了两声，同事笑着说，
1: 老王呀，这领导给你开小灶了，发奖金了，别人嘟一声就你嘟嘟两声。
0: 前一声是工资到账，后一声是夫人取钱。
1: 老板，今天有100根油条吗？
2: 没有。
0: 第二天小姑娘又来了，
1: 老板，今天有100根油条吗？
2: 没有。
0: 第三天那小姑娘又来了，
1: 老板，今天你们店里有100根油条吗？
2: 哦，有了有了有了，我们专门为你熬夜做了100根油条。
1: 真的呀，太好了。我买2根。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耳朵就是心灵的窗口。我们常常

放过他，去倾听外面的世界，听别人的故事，也听自己的心声。当你的心里第一次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不如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那是因为听到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受到了启发呢？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来自于莫文蔚的翻唱。莫文蔚的声音说不上极致，但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就像这个爱唱歌的世界，从来不缺少好的声音，然而真正具有鲜明特质的声音还是不多。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让听歌的我们能够非常准确的

听出来这是谁在唱歌。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但是也不是没有人没有做到。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去听那些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这一位来自王菲。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去听听那些你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的歌手。这位唱歌的歌手，曾经有一位乐评家说他是全亚洲最美的声音，许茹芸。她不是轻浮小女生的甜美，也不是成熟女人的嘶声呐喊或者是低沉。许茹芸唱歌跟她的人一样，总是那样轻轻柔柔的，她的声音也是轻飘飘的，就像是天空中的一朵云。提起她的名字，我们就会想起这首歌，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当年帮她在华语歌坛奠定了地位，也让我们知道有一种唱腔叫做云式唱腔。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如果选择一个女歌手的声音来伴你入眠，可能很多人会选择邓丽君，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邓丽君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位女歌手，她可能也会永远的拥有这个地位。她唱的歌就像是只因天上有，就像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仙子一样。实际上有人说邓丽君的声音是高不可攀，但是其实她的特点正是在于人人可攀，每个人都可以唱她的歌，她的曲调并不复杂，非常的大众化，而她的样子也符合我们对于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期许。这是可能你不是特别熟悉的邓丽君的一首歌，叫做《小鹿》。

小鹿，这是电影《彩云飞》的插曲，仍旧是庄奴写的词，很简单，但是却不腻。王菲也好，崔健也罢，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听着邓丽君的声音，开始走入自己的流行音乐的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声音的介入，或许今天我们听到的歌会是另外一个状态。华语乐坛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做“女友邓丽君，男当费玉清”。费玉清的声音，也是让人一听耳朵就能够记住。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温柔，何必旁人来说美。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去听的是那些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在经历了邓丽君还有费玉清这种传统式的美声之后，曾经有那么几年，几乎所有人都沉醉在沙哑声音的魅力里。杨坤、刀郎还有阿杜，这些声音沙哑的男歌手，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蜂拥而至的场面。当然这三个人的沙哑又有所不同，阿杜是属于都市感的沙哑，而杨坤则是游离于城市之外，混着汽油和泥土气息的一种性感。牧马人

因为手术而意外丢了好声音的杨坤，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若干年之后，沙哑的声音会被人们喜欢。这种沧桑和破碎感，就像我们的生活，这种可以清楚地听出由声带摩擦而发出的声音，总是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那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用过的那些懒人神器啊。但有听友就说了，说这个白小云就说了，这懒人要是能用这些神器其实都不算懒人了啊，其实还是很勤快的。
2: 小奥胖还说了，我是勤快人，
1: 都
2: 让我来做吧。对，所以啊，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什么叫懒人神器，找一个勤快的另一半。
1: 是，
2: 也不是不可以啊，
1: 什么东西都解决了啊。好，那接着来跟大家说啊，大家来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用过的那些好用的懒人神器都有哪些。
2: 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呢，还有我们节目组的另一位朋友小雨，欢迎
1: 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其实大家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种懒人神器的要求就是少让我动，能帮我把这个活解决了，哎，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懒人神器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小雨，除了电器之外，还有没有能跟大家去推荐的？
3: 我再跟大家分享还是一个小家电吧。电动牙刷。
2: 可它不懒啊。
3: 虽然不懒，但是总比你这样刷牙，一个是累，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刷的效果要比手动的牙刷要好一些。
1: 是。
3: 而且我就是推荐大家要选它，基本上电动牙刷是两种，一个是机械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超声波。我推荐大家买超声波的。
1: 哎，是。
3: 因为机械式的那种，一个是它噪音大，另外一个效果其实不如超声波牙刷好。
2: 可吓人了，机械式的。
1: 而且机械式的你用久了之后吧，那个声就巨大。你放在嘴里，感觉就像要做手术就钻牙一样。
3: 对对对对。

0: 播间也太应景了吧！正说这个是没有在装修的声音。
1: 对，我刚刚听到了滋滋滋的声音，我以为哎，我以为我家的电动牙刷来了。
0: 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电动牙刷还是要选择，而且市面上很多啊。
2: 价格不要选贵的，基础款就可以。
1: 没错，而且这个电动牙刷，我个人感觉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它多多少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这个震动的频率不够了，然后它的这种电机的这种效率就光转，但是它不震动啊，就声音很大，但是它震动效果很差，其实就是被消耗了。
2: 对
1: 啊，
0: 对，哎，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就懂行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买贵的原因，因为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1: 是，
2: 对，
1: 是，
0: 它都是一个电机，就是你买所有的都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2: 它有的就是给你加个 APP 啊，什么指导你啊。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
0: 对，你还是会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去刷的啊，对吧？
1: 嗯，
0: 我不推荐贵的，都是十几块钱、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来帮大家懒啊，来帮大家懒，
1: 来吧。
0: 嗯，再下一个推荐一个，他们两个都对我进行了这个抨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就大家去吹头发的时候，你们的手会累吗？你看我多么的懒人。
1: 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我听到小丹要推荐这个东西，我就说，
2: 嗯，
1: 那咱长手是干啥的呢？
0: 我说我梳个头发，吹个头发，我的手都累。他们手不累吗？于是应运而生呢，因为我吹头发的时候我也觉得手很累，我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搁这个什么的，它叫吹风机支架。
1: 嗯，
0: 它是可以。这个粘到墙上的，然后
1: 放吹风机
0: 的一个头，
1: 嗯，
0: 然后它可以调角度，你就可以把吹风机插进去，打开吹风机，它可以帮你吹头发，你的手就不用动，你晃头就可以了。
2: 这跟你刚才推荐的蹭墙是异曲同工之妙。
1: 这样吧，就是你多花点钱啊，你请一个专门给你吹头发，你头都不用动了。
0: 我不配。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方便，朋友们？你们俩不要笑，虽然我自己说起来也很可笑，但是它确实是有用的啊。对，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支架，大家都推荐很多了，对吧？
1: 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比刚刚说的吹风机支架要真的是好用很多。
0: 对，它有很多种，就包括是立在地上的，然后大一点的，然后放到柜子上的。
1: 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支架。
0: 对，但
1: 其实就支在这儿。
0: 但我推荐的不是这样的，我推荐的叫抱抱看。
1: 我知道了，
0: 抱抱看，它的底座是一个软的，像圆球状一样的一个
1: 毛绒玩具，
0: 不是毛绒玩具也有，但是它也有那种软的，像支垫一样。它上面是个硬盘，带了一个支架。为什么要抱抱看呢？它你可以把它环抱在怀里面，以任何的姿势去看手机。
1: 嗯，然后手机就支到一个地方，
0: 对，
1: 就
0: 它上面是根杆嘛，你底下是软的，然后你躺着、趴着、坐着，它都可以。解放你的双手，你就像抱一个洋娃娃一样抱着它就可以了。
1: 是，
2: 还有一种连抱都不用抱的，直接贴在床上的那种，躺着刷剧。
0: 对，那说到这儿就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了，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叫纳米贴。
2: 啊，纳米贴非常好用。
0: 纳米贴非常好用，
1: 是，而且不会有痕迹。
0: 对，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软的一个胶贴，你可以给它贴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车上。啊，可以给它贴上，然后或者呢，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去洗手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我说有时候做脸的时候时间会长一些，我会把它贴到这个洗手间的上面，然后把手机啪到上面就可以看剧，
1: 嗯，
0: 啊，都是挺好用的，
1: 是，
0: 嗯，所以大家可以，
1: 哎，这个我觉得是，是一个是真正实用的一个好物啊！
0: 哎，什么叫前面两个不实用吗？
1: 但我持这个怀疑态度啊。
2: 对对对对，
1: 这个这种放置吹风机的支架啊，当然我觉得它也能够实现一些这个储物的功能，就是你吹风机乱放或者是折叠乱放，是吧？你就不用了，你就直接支到那儿，用的时候就打开，晃头就行了。
0: 非常好。
1: 哎，你看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两个东西啊，你结合起来用是不是更好用呢？啪，手机放在那儿，放上歌，然后打开这个吹风机，晃头开始吹风。
0: 随着
1: 节奏
0: 去吹头发，
1: 嗯，是
0: 多棒，哎，朋友们啊，用起来吧，买起来吧，
1: 嗯，
0: 好用不贵啊。
1: 啊，那接下来呢，我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又便宜的东西啊。啊，我刚刚这个找到了一个，就是在下面找资料时找到了一个一次性的这种地漏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就一次性地漏，它能够放到很多地方用，比如说这个厨房的洗手台，因为你有时候洗东西啊， 你的碗里或者什么的，它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啊，它有的时候漏到那个小盘里面会很脏，你还要刷那个小漏斗，但你

0: 然后把它粘在那个地方，或者是粘在比如说洗手台，或者是这个厕所里的这种地漏处，就你的头发啊什么的，就不用单独的去洗那个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单独洗那个地漏的那个装置，一是会很脏，二有点不太干净啊。但是这种一次性地漏，你直接就给它拉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 OK 了，而且这种东西特别的便宜啊，就是。几块钱就能解决。
1: 嗯，对。嗯，那桶里其实也有很多一次性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不太环保。嗯，它虽然说的是还是比较好用，然后包括像那种家里面就是这个洗，
0: 但现在有一些
1: 洗碗的地方
0: 可降解的一些的这种材质的。
1: 当然，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它都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啊。虽然它可能是好用，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嘛。嗯，冬日思雨说的，今儿什么日子？懒人开会吗？没有没有啊，就是其实你想想啊，这个世界很多发明都是懒人发明出来的。
2: 对，没错没错，我也在想说这个。
1: 对，也是为了方便大家。但是真的我们还是要动一动啊，就虽然今天这节目是这个主题，但我们也不推荐大家真的就是躺那儿躺着了，
0: 是
1: 偶尔躺一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这个歌唱的一样，其实什么都不想干了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这么天天躺着也不太行。
0: 哎，老北京说了，这个智能马桶也算懒人神器吧，我觉得太是了啊，就它解决了
1: 你
0: 如厕后的这种对吧，就是我觉得太懒人了。
1: 哎，但是这个智能马桶的话，其实医生是推荐很多这个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是去使用的。
2: 嗯，
1: 真的就痔疮患者真的是可以好用的，
0: 没错，
1: 医生推荐的，
0: 没错。
1: 所以它除了可以方便大家之外，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功效的，
0: 是的，
1: 可以用的。好，
0: 而且就是比如说它的很多功能啊，这种冬天自动加温的这种功能等等等等，而且自动清洗的这种功能，我觉得都是确实省了你一大部分的这种精力，而且你大家，你比如刷马桶，谁愿意去刷？就是吧？如果不是为了干净，肯定都不愿意去刷啊。
1: 这话说
2: 为了干净，
0: 是吧？啊，这刚刚我感觉说了一段没有用的
1: 话，废话文学
0: 啊。是啊，
1: 大跳台说，主持人嘉宾大家好，自动洗衣机、洗碗机、自动剃须刀、扫地机器人等等。就这些东西啊，它可能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方便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用两次闲置。
0: 没错，
2: 对，
0: 哎，就是用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了，落灰了啊。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为了给大家去种草那些真正好用，而且你能就真正方便生活的，而不是用一次就放到一边的啊这些东西。哎，这个5151也给我们发来，5155也给我们发来了，就刚刚说的这种地漏过滤网啊，就是这种便携式的啊，确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推荐推荐还有哪些啊，小雨还有推荐吗？
2: 我跟大家避避雷吧。
0: 嗯，
2: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就是有一年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号称说帮大家运动做腹肌我就能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太假了。
2: 对，
0: 哎，这个
2: 大家千万不要信。
0: 哎，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出汗服，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运动了以后我比之前出了很多汗，
1: 嗯，
2: 我体重好像明显就降了，
0: 嗯，
2: 但实际上那些都是水分，
1: 嗯，
0: 其实就是帮你脱了脱水。
2: 对，水分其实你在运动完了以后一杯水全回来了。
1: 对，
2: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方面一定不要懒。
0: 对，
1: 是的，嗯，
0: 就是刚刚你看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些懒人神器呢，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
2: 对，
0: 但是比如小雨刚刚说的这种啊，自动腹肌锻炼器，然后自动这个脱脂机、脱脂衣啊，这种东西，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其实都是偷机取巧，
2: 真是伪科学，
0: 真的是啊。就比如我之前看那种宣传片，就是几个贴片式的东西
2: 啊，对，
0: 放在这儿，
2: 是，
0: 然后找那种哎已经练得特别好
2: 肌肉大汉，
0: 就是那种大咖，然后去那儿，他就会收缩嘛，但是
2: 对对，
0: 但是他会把你的这种肌肉线条凸显出来，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有，
1: 嗯
0: 啊，
2: 而且他其实你想，他就是一个震动，他没有什么原理说你震动以后你的脂肪就变少了或者怎样，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想让自己身材变好，这个千万不能懒，
2: 对，
0: 还是得自己动起来。
1: 包括现在很多医美机构宣传的，你做几次我们的仪器，
0: 嗯，
1: 你就能有什么腹肌，大家不要信。同时还有很多这个购物推荐的什么甩脂机，
0: 哎，
1: 不要用，而且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0: 没错，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之前的呼啦圈一样，你见过吧？
1: 嗯，见过。
2: 它就是挂在腰上，
1: 对，
2: 其实它也是说在这样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0: 就是挂在腰上自己动。
2: 不不不，你要甩，要动，要甩，
1: 你
0: 要
1: 甩，但是它没有那个圈，它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2: 对，
1: 嗯，
2: 它其实就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你在运动了。
1: 嗯，对，就是
2: 它 本身的作用就很有限。
1: 对，不管怎么着，你还是得动着。你想着是被动的这种形式，你说我按摩能瘦吗？那一定是瘦不了的、嗯、啊，朋友们。
0: 是，
1: 嗯、
0: 来，那个丹丹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啊。
1: 对，都是思雨说的。
0: 哎，壁挂洗衣机这个水怎么弄啊？
1: 它跟洗衣机
0: 一样，它就是一根导管。
1: 对，你都要让那个安装师傅过来给你接上下水，然后去接这个，都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挂到墙体上的，
0: 就它正更占地，更不占地。
1: 对，而且它对你的墙体是有要求的，一定是要承重墙，就是你普通这种墙壁，它也是不可以挂的，而是有安全隐患的。

0: 然后我如果快递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拼开，然后拉出去，然后把快递拿回来。如果去买菜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拉出去的。
1: 嗯、
0: 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折起来，然后收纳。这个东西也特别好用。
2: 哎、是，而且你比如说有一些、嗯、大件东西要搬运的时候，对吧？这样的一种折叠车也是能够方便自己的生活的。哎，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0: 嗯，没错啊，飞舞青春说我的小度听到你们说话了。
2: 嗯，
0: 对，你看是不是啊？
2: 都是自愿说了、嗯，有的时候还听不懂主人在说什么。
0: 对，
2: 确实啊。
0: 所以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期什么懒人神器相关的物品，
2: 嗯、
0: 我觉得大部分啊都是鸡肋。
2: 没错，
0: 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买回家的都是闲置。
2: 对，有的时候就是摆在那儿，然后有偶尔用个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摆在那儿落灰的。
0: 嗯
2: 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这个避雷啊，
0: 对，
2: 买一些真正自己能用到的，自己家里面真正能用到的。比如说刚刚就有人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用手切，那你其实就不用这些东西。
0: 是的啊、嗯，就像上次我们请这个收纳专家说的也是，你先想好你要放什么，
2: 嗯、
0: 你再去买，而不是脑子一热，我先去买了，我再想从哪儿用。那它一定是会闲置的，
2: 没错、
0: 哦、
3: 对
2: 啊。那再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那也感谢小雨哥啊，来跟大家种草了非常多的东西，没错
0: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聊好不好，拜
2: 拜
3: 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赴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一时期，在广大的太行山区留下了朱德总司令矫健的身影。那么在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改编的电影《太行山上》。电影《太行山上》由著名导演韦廉以及沈东和陈建执导，王武福、宗立群、李树生等人主演，于2005年上映。影片讲述的正是我们熟悉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
13: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14: 蒋委员长提出的口号是焦土抗战，会长别墅一致，一定有深意存言。
15: 土都浇了，

0: 还有胜仗好看啊。守土抗战才是有的放矢。守土是目的，抗战仅仅是手段而已。
1: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2: 报告，朱德来了。
0: 军装。
3: 哎呀，玉爵兄啊！
4: 哎呀，
5: 报告严司令长官，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3: 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
0: 请，
5: 好，请。
0: 邓小贵党中央通电所说呀，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旱之亡于你呀。
5: 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0: 哎呀，清醒清醒清醒啊，杯茶。
5: 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严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津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平津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
0: 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5: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严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等改编就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115师、贺龙率领的120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正在开进途中，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
2: 报告，茶已备好。
0: 哎呀，请。
5: 好，请。
0: 林彪、贺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爵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严某人幸甚啊。
5: 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15师堵住日军的逃路。哎，哦哦，啊，当心啊。
0: 哎呀，一定一定啊。来，
6: 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
7: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8: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9: 仗是我们115师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6: 友军如果不配合呢？
9: 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
10: 报告，他们来了。
11: 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一次齐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你们115师全部是老套筒，汉阳造，怎么打？本人对贵部的勇气钦佩之至啊。
8: 仗是人打的，
12: 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
11: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12: 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会在平津关北侧主动出击，以保证你们行动。
11: 那就太好了。
10: 报告，师部命令加速前进。
13: 前進させろ。
5: 115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平津关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
14: 没有，板垣师团呈一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0: 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1: 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
2: 栋梁，栋梁，听到指挥答。栋梁，我是栋幺，听到指挥答。栋梁，栋梁，我是栋幺，听到指挥答。
3: 日军部队已经进入我伏击圈。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谷口。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4: 开始。

0: 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制高点。告诉李天佑，绝不能丢。
1: 团长，
2: 增长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
1: 是。

0: 军长，实习军军长高贵姿擅自下令撤退，放弃了阵地。
1: 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
2: 他要不归我管，
0: 那是不是让七十一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3: 板垣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这样幺幺五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
4: 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一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
3: 飞马，去平型关。
5: 被子弹了，我也被子弹了。
6: 给鬼子拼了！
7: 战将

0: 第十一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精神肉搏了，不惜代价守住。
1: 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操心！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半原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77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又是贺电，哎，惭愧啊，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总司令，哦，总司令，
1: 荣臻同志，
0: 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
1: 这就是我们的南如村。
2: 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
0: 作战总结搞了没有？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
1: 日军守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
0: 各部队全查问过了，都没有抓到俘虏，一个也没抓到。没有。人，Can
3: I interview Judy now？
4: 郑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对不起啊，什么特兰女士。I'm
3: afraid not。
4: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He
3: never has time, is always busy。
5: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
3: When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5: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
4: 老百姓啊，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Then
3: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6: 任主任啊，你真的是个政治家。自如兄、玉珍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任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兄弟，我。 是感激敌令啊！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京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7: 但愿我等能助演长官一臂之力。
6: 请，好，请。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打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郁介兴指挥，中路军由郑汝京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
1: 二位，意下如何呀？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那，敬虽敬意然，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有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的。
6: 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啊，当然，当然。哎，来来来，这军资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 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所以说呀，泾水三支在此归一，融为一体呀、啊。
0: 对。

0: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铠甲法宝。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下卫立煌防守新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1: 小鬼子，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
2: 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还要我们配合。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 我们八路军有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建立4个根据地。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太行山上》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 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因为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为日军的主要突破口。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120、120和129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正像我们听到片中故事里所表现的，朱德同志见到阎锡山，表明了我军抗日的决心，要在平型关打上一仗，歼灭日军一部，并要求友军配合。 但只想抗战守土的阎锡山表面上答应配合，却迟迟不行动，兵力单薄、装备较差的八路军将士凭借赤子之心和顽强的斗志，在朱德总司令的部署下，110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打退日寇11次突围攻势，将平型关十里大峡口变成了侵略者的葬身之地。平型关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八路军得到山西人民的热烈拥护，随后朱德总司令派遣129师先遣团夜袭日军阳明补给场，摧毁日本战机24架，极大削弱了侵略者的空军优势，同时调动120师伏击雁门关，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而在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朱德总司令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开始了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历程。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因为你是你而爱你，或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有人仍然爱你。

梁静茹不是那种音色和条件都特别优秀的歌手，她的声音有时候甚至有一点沙哑和带一点撕裂的感觉，不是最优秀的音乐，也不是最优秀的歌词，但也只有她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带入她的心和内涵去表达出来。

我们都说世俗好像不太好，其实世俗它本身没有什么对错，而是我们个人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强加了一些意志在其上，使一些不符合我们三观的世俗成为错误的存在，而对于符合的另一方面，我们就心安理得认为是合理的。不世俗难道就是和陶潜一样归隐田园小酌三杯吗？不世俗难道就是清心寡欲坚守情操文人风骨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底，人类特别想要的不是别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样的理想，能一起向目标奋斗，这是老友、恋人甚至父母都不能替代的。说是志同道合，其实臭味相投也行，能在开心时有分享，痛苦时有陪伴，就挺好了。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点，给好运一点时间，要相信每件事的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到最后。

丰富自己的四个好习惯，请一定要逼自己来养成一下。一是迷茫时读书，二是难过时运动，三是低谷时沉淀，四是独处时自省。记住了吗？

我一直觉得要擅长对身边的人说谢谢，要对每一份陪伴说谢谢，对每一份爱意说谢谢，用爱来回应爱。你要知道，所有的得到都不是应该的，关系都是你来我往，浪费别人的真心，只想得到而不付出的人，到最后一定什么都没有。

通过《中国好声音》走红之前，袁娅维过的是典型的地下歌手生活，忙于写歌、排练、演出，但听众数量寥寥，基本处于一种自娱自乐的状态。袁娅维曾经和乐队在小巷中开过小型演唱会，一张票50块钱，才卖出去12张，而现在真的是完全另一番景象了。

嘞。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全力保障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顺利举办，营造安全、洁净、舒适的住宿环境，切实维护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游客的身体健康与合法权益，近日，墨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站卫生监督执法人员针对赛事组委会指定的接待酒店、宾馆及周边住宿类公共场所开展赛前卫生专项监督检查。本次检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紧盯住宿领域突出卫生风险，重点核查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一克一换一消毒落实情况，防止未消毒用品重复使用，检查客房通风、日常消毒记录，排查蚊虫滋生隐患，落实公共场所控烟要求，核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杜绝无证人员从事直接服务工作。下一步，末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以严谨规范的监管举措，为亚青赛筑起一道坚实的卫生安全屏障，确保赛事圆满成功。为进一步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优化办公环境，提升服务效能，末期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含车辆管理所、事故处理中心将整体搬迁至新址办公，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搬迁时间，自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起，新办公场地正式对外办理业务，原办公地址巴特罕大街公安大楼交通管理大队机关北环路车辆管理所将于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17时起停止对外受理所有业务。二、新址位于末期尼尔基镇和平路高峰大厦对面。三、温馨提示。一、搬迁期间8月29至30号，如有紧急业务咨询求助，可拨打110报警服务台。二、新址办公时间保持不变，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17点，法定节假日除外。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研发的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二号芯片正式面世。育种二号芯片可实现奶牛高产、高繁、抗病、长寿等关键性状的精准检测，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23号，2026呼伦贝尔草原马拉松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鸣枪开赛。本届赛事首次增设全程马拉松项目，来自全国33个省区市的5000名跑者奔赴草原，在青绿旷野间开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角逐。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牙病不等于上火，出现这些症状赶紧看医生。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气温波动频繁，不少人出现牙痛、牙龈红肿，第一反应就是换季上火了。但口腔不适真的全因上火吗？那些常被忽视的口腔信号和全身健康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容易搞混这几种情况：一、牙髓炎多由龋齿、牙体缺损、细菌侵入牙神经造成；急性牙髓炎或者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有可能诱发心梗、脑梗；二、牙周炎，
牙龈红肿、出血、咀嚼疼痛，这也不是上火，而是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齿周围，细菌在里面大量繁殖，引发牙周组织。

的慢性感染。三、创伤性溃疡表现为嘴巴疼，也就是口腔黏膜疼。专家提醒，牙痛持续不好，牙龈老出血，溃疡反复发作或超过两周不愈合，不是上火那么简单，要及时就诊。很多人以为口腔健康就是牙痛不痛的问题，但口腔更是全身健康的晴雨表。实际上，不少全身疾病会最先在口腔表现出来。反复舌麻、舌痛、口腔灼痛、黏膜糜烂，不单是口腔局部出现问题，往往还与贫血、维生素缺乏、糖尿病、胃肠道疾病等相关。免疫紊乱会诱发口腔真菌感染。临床可采用乳酸菌微生态治疗，调节口腔菌群，抑制真菌过度繁殖。慢性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会出现口臭、口苦、舌痛、味觉减退、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等。此外，口腔和胃部黏膜存在同源病变的特点，一处黏膜受损，另一处也容易出现病灶。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生活总有琐碎压力，人生难免情绪起落，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也不必苛求事事圆满，允许自己难过，接纳自己的脆弱，与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和礼物相关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上周刚刚过去了这个七夕佳节，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然后我们的节目组呢，为大家出了一期和这种传统民俗相关的一期节目啊，然后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古人在过七夕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

0: 包括一些习俗啊。那其实现代人过七夕呢，更多的都富含了很多的现代元素啊，比如说情侣之间互相啊送礼啊，互相这个表白等等等等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日常的生活仪式感。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在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收到过哪些奇葩的礼物，有哪些是让你哭笑不得，甚至又让你觉得哎不是特别满意的这些礼物啊，我们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你收到过哪些奇葩的气人的礼物。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嗯这么说，娇娇是不是刚刚在这个过去的七夕节里面收到了礼物了呢？
0: 这个其实啊，我觉得这收礼这件事情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有吐槽的啊，也有就是说这个要不就别送了啊，就大家就都
1: 不是很满意哈。
0: 对，就不是就是都peace 一点，平和一点啊，就是因为有的人是这样的，就觉得哎，我收到礼物，那我可能还要还礼啊，等等等等，会有这样觉得比较麻烦啊。但是其实这是生活的一个仪式感，就包括我们在七夕当天，我们去拍这个民俗博物馆，你会看到，其实从古至今，古人在过这样的传统节日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仪式感的，比如说这个投针取巧啊，比如说这个这个奉鲜花染纸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对，都是仪式感满满的这个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哈。所以说今天就跟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在这个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有没有收到过一些气人的啊，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儿让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啊，或者是觉得有些奇葩的礼物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哈。
1: 好，
0: 向阳而生说了，这个我收到过什么呢？我收到过蔬菜花卉。这蔬菜花卉是什么呢？
1: 这个蔬菜花嘛，你记得有一阵儿就是网上有那个大家也发来的照片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朋友圈的朋友炫耀的那个，就是他现在很流行送花，但是呢，大家觉得花好看，但是不能吃不能用，它只能摆在那儿看，就是实用性太低了
0: 啊，所以把这些鲜花变成了新鲜蔬菜。
1: 于是商家就出了一个比如说那个菜花啊，然后各种那个就是西兰花呀，然后放在一起点缀一些像什么那个樱桃西红柿啊，像那个圣女果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就变得很好看，然后又好看又实用
0: 啊，增强了实用性是吧，还可以下锅吃。
1: 对
0: 啊，其实这个这个我觉得啊，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奇葩不奇葩，气人不气人，我关键啊就看你有没有送到心坎上
1: 啊。对，
0: 就是你送的再好，你没送在心坎上，你估计也是气人
1: 的，
0: 也是奇葩的
1: 是的
0: 啊。但没不是说奇葩，它可能就是气人，或者让别人觉得不太满意啊。
1: 因为
0: 也不少情侣会在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个事儿吵架吧。
1: 你看这会儿大家对一些节日的时候，尤其一些女孩子到了一定的节日，她一定有一定的小心思，就是希望能得到朋友啊，或者是得到那个伴侣啊，送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其实贵与不贵并不重要，
0: 对，
1: 就
0: 是，是否贵重并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像娇娇说的，能不能送到她的心坎上，
0: 没错。欢迎大家呀，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有没有收到过这些让你觉得哎奇葩的礼物，或者气人的礼物，或者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是希望在这样的特殊的日子里，或者特殊的时间节点里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会比较满意，你会比较舒心，或者觉得这个今天选的好不错。
1: 敏迪挑你的话了，他说娇娇说他送过
0: 哪儿？
1: 娇娇是这样吗？娇娇是你说
0: 我刚刚说啥了？
1: 你送过礼物是吗？送过奇葩的礼物吗？
0: 我送过，我这个蔬菜花卉我还真没送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是我还觉得挺有新意的，就刚刚向阳这个应该是向阳而生说的哈，这个蔬菜花卉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就是我看到过，你别就是在菜市场买一大坨菜，
1: 对
0: 吧？就简单包一下就
1: 送
0: 过去了，
1: 对
0: 这个就有点太敷衍了。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我们讲究插花艺术嘛，你把这些新鲜蔬菜能插的很有艺术性啊，很漂亮，很好看，我觉得也不失是一种。很用心的礼物，而且这个观念就是你放一天看着好看，拍完照之后 还能真的下锅炒，还能吃了它。
1: 女孩子们都很喜欢花、嗯、其实不光女孩子们，就是大家对这个花，这个阳光，然后它那种生发的那种气质，大家都很喜欢。
0: 嗯，
1: 其实你如果就是可以的话，还是真真正正的送一束鲜花。
0: 对、
1: 啊、
0: 对，当然我觉得这是
1: 一个老夫老妻的啊，咱们说说你买一个这个为了实用，然后又好吃，买个菜花回家、
0: 嗯、
1: 哎呦可以是吧、嗯、
0: 但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不管是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刚刚小雨说的老夫老妻、
1: 嗯、
0: 就是其实生活需要这种仪式感，不然的话、
1: 嗯、
0: 你想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的日子，包括现在为什么商家也会在这种啊、哎、不同的日子去炒作，我觉得一方面是商业运作，另一方面就是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增添一些好的乐趣或者情绪、
1: 嗯、
0: 会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对
0: 啊，斯努比问了这个阿俊有没有送过菜花呢，啊这个不浪费还是不错的哈、啊
1: 嗯。
0: 啊斯努比也说了，这个要是收到的礼物都能让人气愤，你确定这送礼的人不是你敌人派来的吗？啊，就来跟你作对了。
1: 因为有些朋友啊，就比如说像我跟娇娇，那我可能我你说我会送娇娇一个花吗？我会送娇娇一个很心坎上的礼物吗？
0: 嗯、
1: 可能未必。但是我如果跟娇娇恶搞一下呢？那这是有可能的。
0: 对，就是刚刚说到的，可能是因为刚过去这个七夕嘛，是情侣之间的送礼、
1: 啊。
0: 但除了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七夕节呀、啊，或者情人节呀、啊，情侣之间会过的日子之外，
1: 嗯、
0: 有一些那种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朋友生日啊，就好朋友生日，或者死党生日、
1: 嗯，
0: 或者是就那种，就是一些，比如说你们认识一周年，或者是这个、有一个特殊的你们自己之间的朋友之间、死党之间的纪念日，那可能也会互送礼物。那这个时候，可能朋友或者是死党之间会送的，这都是一些比较
1: 奇葩的礼物、
0: 奇葩的礼物或者气人的礼物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都来盘点盘点啊，就是在你印象里，在小雨你的认知里、印象里，你觉得哪些礼物是相对来说比较奇葩的？就是或者说你收到，比如说自己的好哥们儿或者死党啊、什么礼物，你会觉得我得锤死这人啊！
1: 我
0: 得锤他。
1: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当然这事儿是我听说的。
0: 嗯，
1: 我的一个朋友，然后
0: 大家都是这么说。我有一个朋友，
1: 对，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大学的室友，然后出去旅游了，还是很多年前，应该得有十年往前了。
0: 嗯，
1: 然后去东南亚旅游回来，就给他带了一个礼物，然后放在他的枕头上。
0: 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礼物呢？大变形的巧克力。
0: 哦，大变
1: 形的巧克力，但是是个大便的形状、
0: 哦，
1: 然后上面还趴着一只苍蝇，然后
0: 这个苍蝇是真苍蝇还是假苍蝇？
1: 那当然是假的
0: 啊、哦！那做的还是挺用心的，这商家
1: 还留了一个条，
0: 嗯，
1: 说哥们儿，这个真的是巧克力做的，就看你敢不敢吃。
0: 哦，这个那，哎呀。这个还
1: 挺，这个后来你
0: 挺真的，
1: 应该在网上然后看到过，而且现在有些旅游的还有一些地方应该也会有，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应该很少见，
0: 对，就刚兴起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兴起整蛊恶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礼物哈。
1: 那个，但我觉得他的朋友应该还是很用心的，就又想整蛊他，还给他带了一个，
0: 挺用心的，
1: 对，
0: 就刚你说的这个。这个形状的巧克力上面还趴着一只
1: 苍蝇，
0: 栩栩如生的苍蝇。我觉得这商家就挺用心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挺以假乱真的，因为巧克力嘛，它毕竟它不是说有一些是专门的那种塑料制品，或者是那种塑胶制品，对吧？它那个形状，然后还能软软糯糯的，能感觉能动一样。但这个是它会融化，关键。就你一热了之后，它那个一融化，感觉好像更像了，
1: 啊、
0: 就更
1: 应该没有你描述的那样
0: 以假乱真了哈。哎，这是个，我觉得啊，你朋友要是收到这个礼物，就是他应该也挺闹心的，至少从视觉上。
1: 他跟我们讲的时候非常兴奋，然后、
0: 非常兴奋，
1: 对，非常兴奋。
0: 嗯、
1: 你可想，他对这个礼物虽然是整蛊他，但是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对吧？
0: 嗯、对，苏比说了，哎呀，这个要我收到太恶心了啊！确实，这不仅是整蛊的一个礼物嘛啊。
1: 嗯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和上周刚刚过去的七夕佳节有关哈。每到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或者是日子里啊，大家都会互相互送礼物表达心意啊。除了情侣之外，其实朋友之间偶尔也会互送礼物啊，来表达心意。但是送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有时候会没送到人的心坎上，或者是有时候你送的这个礼物有点过于奇葩了啊，导致让收礼的人很汗颜啊，很尴尬。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收到过哪些奇葩的啊，令你无语的礼物啊。然后刚刚斯努米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就刚刚我们聊到的菜花啊，菜花的这个花卉花篮，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还是挺用心的，就是因为它一是色彩搭配有一定的美感，二呢还真是挺实用的啊，有胡萝卜、茄子、红椒、黄椒，还有大蒜，还有香菇，还有西兰花，哎，今天晚上菜这个可以满足了啊，一桌子菜，
2: 大蒜，
1: 这个还挺好看的，
2: 对，这挺好看的，
1: 嗯，然后敏迪说了。看到影视剧里面最常见的那些奇葩的礼物啊，就是那些整蛊的，跟刚刚有点像，弹簧娃娃装在小盒子里，然后收到以后突然弹起来吓人一跳，哎，原来是报复人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有一个整蛊的一个小礼物，就是一个类型吧，跟刚刚敏迪说的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叫逼死强迫症系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个小盒子，它上面有一个开关
2: 啊，
1: 不是，它上面有一个开关，然后你把这个开关往前推，它就激发了那个机关，就是里面会伸出来一个小手，把那个开关给你关掉，
2: 摁回去
1: 啊，然后就是有点像打发时间的这种小礼物，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强迫症，然后会。逼死强迫症，我就得给他推好，然后但是有一个这个机关就跟你对着干啊，就是来回，
2: 我
1: 发现一个小时过去了，
2: 我还以为像原来那种就是猫爪呀那种抓零钱的那种呢，
1: 啊，
2: 还不是，
1: 但是也有就是那种整蛊的，比如说口香糖啊，然后那个抽出来之后是一个假的小虫子啊，这个大的蜘蛛等等，就是你一抽它就会趴到你的手上
2: 啊，
1: 我记得反正之前流行过一段时间，
2: 前两年有过专门的这种店，
1: 对，就专门卖这种
2: 整蛊型的礼物，
1: 然后哎，大家就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刚刚像您说的那种，刚刚小雨哥那个朋友，就是你就是一个哎猎奇心特别强的，或者就是喜欢那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的这些朋友，收到这些礼物应该还挺兴奋的啊，但是就跟史努比似的，就是这种我们平时的正常人普通人啊，就收到这种礼物可能还真的会吓一跳，而且就会说哎呀，
2: 这种是
1: 无语的表情，
2: 就是死党专属礼物，这肯定不能送给女朋友，
1: 对，你不能，千万不能送情侣啊，尤其是送女生，我觉得你一定会大大被减分儿啊，
2: 那不是减分的事儿了，
1: 对，然后阿俊说了，这个我没有收到过，哎，这还留着自个儿炒菜吃呢，怎么能送人呢？啊，刚刚说的是菜花哈，7758说了，我是不吃肉食的，但是我生日的时候呢，朋友就送了我好几盘肉的摆饰品。还写着以后多吃点肉，这个是什么？是那种
2: 不知道吗？
1: 就是那种半成品吗？不是，它就是摆饰。
2: 哦，我明白了。
1: 就跟我们说去商场或者去那个去餐厅，它的那个样板饭，
2: 对对对
1: 啊，
2: 就做的又很像。
1: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朋友还挺用心的，我觉得啊，为了就是为了让你激发你吃，就是啊，我觉得还是为了让你身体健康，多吃点啊，就是营养一定要均衡。香蕉儿生还说了，这个雷射的无线投射键盘，这是什么呀？
2: 哦，前一段有一种那个东西，它就是键，咱们平时不是用那种键盘嘛，它是一个小的那种投射型的，那个，然后你放在那儿，它是往你的桌子上投射出来一个激光的，像那种键盘，然后你手指在那上面摁也能用。
1: 这个、
2: 就是好像并不是很好用那个东西。
1: 哦，我知道，它是那种。就是它是一样类似一个柱状的，一个像有点像那种我们桌面摆的那种 加湿器一样大小的，然后它会投射到、
2: 投射到
1: 键盘
2: 上，对，然后不投射到桌面上，应该是那种，然
1: 后它是通过键盘，
2: 它能有一个动作捕捉似的，捕捉到你那个动作，你摁的是哪个，然后、
1: 这个听起来还是挺有未来感，挺科技的啊。
2: 对，
1: 但是就是这位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您觉得这个礼物比较奇葩，是不好用吗？我觉得有可能、
2: 对，那个东西是可能使用起来感觉并不是那么好。
1: 但比如说你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房间里，比如说现在男生流行那种电竞房，哎，自己的电竞房一拉窗帘，然后把这个灯光布置的特别炫酷，然后有一个这种类似样式的激光镭射的键盘，还看起来挺酷的、
2: 我觉得那个如果你想整蛊这位朋友，你可以找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玩游戏的、玩电脑游戏的朋友，送一个他这样的键盘，
1: 就是在关键时刻发现不灵敏，
2: 根本没法
1: 摁不进去，
2: 根本没法用。
1: 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你收到过哪些气人和奇葩的礼物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如果收到哪些礼物会觉得有些奇葩，会有些觉得有点小小的生气啊、或者是跟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会是心情舒畅的，比较心仪的？就反正我觉得这个也因人而异啊。也想问问小雨，就是你对于收礼这件事儿、咱先别说送礼了、就说收礼这件事儿，你觉得会生气吗？就真的会就会有觉得不悦的感觉？
2: 我觉得要看他送的就是送我礼物的这个人，而且他送的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这个大家肯定你能感觉出来这个。

0: 你会更开心。
1: 嗯
0: 啊，我是这样的，就不会因为说别人送了一个我不太满意的礼物就会觉得嗨没有送到我的心坎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当然我可能是把说的不太好，对，恶搞或者说用意不太好的那种。
0: 对，比如说就是为了阴阳你，假设你买了一个，
1: 对，
0: 就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词叫被割韭菜，对吧？然后你刚买了一件东西，然后发现过了一段时间降价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的损友啊，你的死党送了你一包韭菜，刚刚那个菜花。嗯，如果这种情况，可能真的会生气哈，
1: 嗯、
0: 就是
1: 对，
0: 就感觉你在阴阳我，或者是在戳我的，
1: 对，就像那种
0: 伤疤一样啊、
1: 嗯。像娇娇说的，可能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
0: 对，我觉得，
1: 嗯、
0: 哎，反正对于送礼跟收礼这件事情呢，大家还是要更加平和一点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首先要认可对方的心意，就至少他有这份心就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合不合适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件事。
1: 因为我现在明白，就是其实娇娇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未必是用了歪心思，他可能想送礼物，但是呢可能没有送到你的点儿上，或者他过于以自我的观点来看这个礼物，
0: 他觉得你会喜欢。
1: 对对对对，就像有一些奇葩礼物其实也是这么来的啊。
0: 对，然后其实最近就是包括上周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夕啊，在网上也流行了一个叫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会去大商场、各大商场商圈附近的垃圾桶去淘货啊。我不知道小雨看到的这个类似社会新闻没有，就是说刚刚说到的，比如说送礼没有送到心坎上，就觉得哎不开心不悦，就是大家分手或者就各自离开之后，转手就把这礼物扔了啊、
1: 嗯！
0: 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行为啊，就是这是一种浪费，不太好。就既然你觉得不喜欢，或者你觉得我不想要，那你就拒收就好了，对吧？我觉得不要去，我觉得这种方式至少是对别人的一种
1: 不尊重
0: 啊。然后再其次就是。挺浪费的，为什么这么多网友愿意去这个去，也不是说淘这个淘垃圾啊，就是但是你确实一个新的东西就崭新的扔在那儿了啊、
1: 嗯，
0: 确实它是一种浪费，但是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这个人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不符合他的心意，然后他送什么礼物你都觉得
1: 不好，
0: 哎。没有送到我的心坎上，
1: 对，
0: 是
1: 的，是
0: 吧？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时光雕刻说了，这个我收到过哪些奇人奇葩的礼物呢？就是，比如色号不对的口红，
1: 嗯，
0: 哎呀，很多男士啊不了解这个口红的色号，最好就不要送，要不送完，你可能你的伴侣、你女朋友也不喜欢，
1: 对。
0: 哎呀，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1: 这个雕刻就是时光雕刻，其实说的这个非常对。
0: 嗯，
1: 包括你经常会看到，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也会跟大家有些博主就跟大家说避坑，有些东西你不要买，你不要送给女朋友。
0: 比如说这个之前比较流行的这个死亡芭比粉色号是吧？
1: 啊，然后什么那个粉啊、粉饼啊这些东西，他说首先你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他皮肤过不过敏，敏感不敏感，他说你就避开，你不要送这种东西。
0: 嗯，
1: 是吧？就说你送了，如果你俩关系很好，他可能还觉得就是说，哎呀，你虽然很用心，这个东西很贵，但是我又不用，是吧？
0: 对，
1: 他
0: 放在那儿浪费了，
1: 对，
0: 然后又说
1: 他又不能不收，
0: 对我收了吧，我就像刚刚说的那个行为，我直接转手扔垃圾桶了，也是挺不尊重你的
1: 啊。对、
0: 哎，那我放在那儿了，又很浪费。
1: 对，
0: 然后之前
1: 二手平台，
0: 对，之前还流行一个，就是说二手平台。
1: 对，
0: 我这个送了一个礼物，比如男生送了一个女生礼物，但确实可能用不到。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放在那儿也是浪费，然后就挂到了二手平台上，结果好像被那个男生的朋友还是就是妹妹还是家里人，反正看到了，然后又去联系他高价买，就是电视剧情节啊，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吵架了，
1: 对
0: 啊，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啊，就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你送没送到心坎上，放在那儿占地方，
1: 对，
0: 又碍眼又浪费，那怎么办呢？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送礼的人也要，peace 一点，平和一点，就是人家既然挂到了二手平台上，就说明就是。既然你送出去了，那这个东西的使用权啊，或者是这个人家怎么去处理处置，都是人家的事儿了。
1: 对，
0: 就你别再干预了啊，不然给自己徒增烦恼。
1: 但这个心理落差你可以理解吗？
0: 对，确实哈。明媚这个明媚时光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我们说的奇葩的礼物，
1: 送朋友必备神器。
0: 其实我刚想也剩点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就刚刚我也是在底下翻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就比如说。刚刚时光 明媚时光。

0: 发来的这些哈、啊，比如说这个便便保暖帽，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就如果说小雨你收到了，你会什么反应？
1: 收下
0: 啊，先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大概什么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冬天用的大棉头套，
1: 对，
0: 啊，但是呢，它是
1: 咖
0: 一
1: 啡
0: 个
1: 色的，
0: 咖啡色的便便的形状
1: 对对
0: 啊，然后中间面部这块掏了个空，就咱别说这形状
1: 对，
0: 哈、啊，就反正看起来在冬天是挺保暖的，
1: 是
0: 就至少你居家待着，你没有暖气也能待住。
1: 如果这个朋友跟我还很好啊，那我可能给他拍个照，然后就永久的。
0: 啊，这嗨，你这个咱朋友就到这儿了。
1: 我东西永久收藏。
0: 啊，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跟那会儿，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流行，就是给朋友互送这个印着他丑照的抱枕。啊，就是一到生日的时候就会，因为现在有很多店家网上会去定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哈。但是这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朋友收到之后就很无语的表情，就明显感觉有些不悦。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在毕业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很久没见。但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大学室友，或者是之前大学同学，很久没联系了，毕业了很久之后，但是哎，他因为生日叫我了，那我给他定做这样。他年轻时候上学时候那个丑照，定制了一个抱枕啊。如果送过去，你会发现，哎，好像。哎，就一下子把我们又
1: 拉回到
0: 回了
1: 那个时间，
0: 那个时候那个时间，就觉得哎挺开心的啊！我不知道，可能这也跟当时的心境
1: 有关
0: 系，
1: 系，
0: 是吧？有关系哈。或者比如说这个便便保暖帽，它就包含了很多你那个时候的记忆啊，或者发生的故事。然后你送了，哎，别人还会觉得还挺用心的哈。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发布管理层调整公告，李书福自2026年8月18号起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获任为公司的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负责整个吉利控股集团的战略层面把控。而根据吉利汽车的公告，安聪慧将会接任吉利汽车控股董事会主席一职。简单的理解就是，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它是港股上市的汽车业务平台，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是整个吉利体系的母公司，掌控包括了吉利汽车在内的全部集团资产。那么卸任之后

0: 那李书福不会再主持上市公司吉利汽车的董事会，但依旧是整个吉利大集团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同时出任吉利汽车的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明白这意思了吧？就前线的一线的汽车业务他不再主管。书福哥啊，这是大家对于他的爱称啊。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是吉利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民营汽车产业的开拓者。早年从几百元起家，以一台照相机开启创业之路，先后涉足过照相、冰箱配件、装潢材料、摩托车等多个行业，在实业赛道积累了经验与资本。1994年的时候，李书福创办了摩托车企业，在摩托车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的发展。1997年，他力排行业质疑，决心投身轿车制造。2001年的时候，吉利拿到了轿车生产准生证，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轿车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打破了国有资产对于轿车行业的垄断格局。在2005年，李书福推动吉利汽车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打开资本国际化通道。2010年的时候，主导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汽车100%的股权，成为中国汽车企业海外并购标志性的事件，带动了吉利的技术体系全面升级。后续其还主导了收购宝腾、路特斯、入股戴姆勒、布局极客、领克等品牌，搭建全球化的产业生产版图，同时推动吉利汽车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车以及智能化全面转型。可以说这是吉利汽车最最核心的人物，创始人退居幕后，职业经理人走向前台，这是中国民营车企走向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标志性一步。没什么，这没有什么公司远大的调整之类的一些官方的用词，只是把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毕竟算是中国汽车的产品定基奠基人了。鸿蒙智行问界汽车发布了一张预热海报，这次不再是新车上市了，而是宣布问界儿童车即将发布。很多网友呢给这台汽车是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问界 M0.9，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问界 M9 嘛，甚至前挡风玻璃上那个激光雷达的造型都给做出来了，仿真性可见一斑啊。预计是5位数，我估计呢，按照以往的其他品牌推出的这种同车，1到2万左右吧。这台车是由赛力斯汽车以及华为联合设计的，定位是成长陪伴、志趣探索。有分析认为，问界把旗舰设计下放的儿童车，是精准拿捏了科技要从小朋友们抓起的心理。当一个汽车品牌开始认真的造儿童车，它卖的就不是一个玩具了，而是一种品牌的预期。问界当然它不是第一家盯上娃娃车的企业，也不会是最后一家。跟大家数一数有哪些品牌啊，从特斯拉到 BBA， 其实早有车企就在做。中国官网在售的特斯拉儿童玩具车售价是11990元，它的灵感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 Cybertruck 设计的语言，它配备了 LED 大灯和尾灯，还有就是坚固的钢架和橡胶冲击轮胎，锁定的客群呢是8到12岁。然后呢，它还推出了一款面向2到5岁的儿童平衡车，定价呢是折合人民币1500元。而奔驰呢，早前其实早就与德国高端童车制造商联手合作过，推出过4款婴儿车，那是婴儿推车啊。宝马呢，也与高端婴儿用品 Luna 合作，推出了独家的婴儿推车系列，还有一款手提睡篮，这也是具有宝马标志性设计语言的一款产品了。其实奥迪啊，就在问界官宣的前两天，他也宣布与高端玩具某品牌达成了合作，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推出了平衡车、平衡板和儿童匹克球套装3款运动玩乐的产品，设计灵感融合了奥迪2代的经典车型设计语言。那车企们他为什么要做儿童车呢？我觉得原因无非有4点嘛，一是培养下一代的用户，但是这个就放长线了啊，抢占品牌认知的起跑线；第二是强化家族设计语言，让品牌符合深入人心；第三是本身就成本低，低门槛的品牌触达方式嘛；第四是拓展品牌的生态，制造话题的热度啊，就像问界 M0.9 一样。但对于企业来说是低成本，但是售价方面1-2万其实并不便宜。还有儿童车可能存在的一些产品质量和安全风险，也给车企们带来了新的考验。 不过不论如何，能让品牌形象深入更多的群体，这笔买卖总体还是稳赚不赔的。其实啊，有很多在传统燃油车时代有一些汽车品牌的周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Jeep 的冲锋衣啊，还有鞋子，还有宝马的 T 恤，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啊。而在新能源时代呢，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物料啊，以及周边的商城真的是越做越好了。我特意想表扬一下一个品牌啊，因为啊，我是正好凑巧有机会拿到了一个品牌的一些商城的积分，然后我购买过一些商品，哇，质感和做工真的非常棒。他是谁呢？我也不好直接点名，就是那家服务长期被认为是最好的那家车企。当然了，服务好它并不意味着产品好，只不过你在一方面去强化，当你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高度，这也算是一种额外的高度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森老师。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看那个，我有个二手车，我之前问我你评估一下，看看能值个几千块钱。那个一三年的，
0: 你这么不自信啊？
1: 年底的，一三年年底的那个，1.6的，就是那1.6的。
0: 一三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12万公里。
0: 一三年的车12万公里并不多哎。
1: 是的，就讲没怎么好的这个。
0: 你甚至还可以说是公里数相当之少。是什么颜色的？
1: 就是那个银色的，就是当时买的是那个什么风尚版吧，应该就是那种低配的吧，就那种。
0: 不是手动的吧？因为风尚有两个。
1: 自动的。
0: 自动的。嗯，好。您这车呢？车况这么好，12万公里才，是白色的吗？
1: 银色的。
0: 银色的也不错。如果车况还真不错的话。
1: 车况还可以，反正没什么毛病的，就正常开的，没毛病的。
0: 不至于。
1: 就是有一点那个。小刮小蹭有点油漆那种还是有
0: 点的。那无伤大雅，没关系啊。您的车如果公里数这么少的话，我个人认为车商会愿意出10000块钱来收，并不止几千块。
1: 有能够10000块钱是吧？
0: 嗯，对。
1: 好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这里有3款电车，我是想买，看帮我对比一下，看我是想买这三款电车跑营运的，看哪三款那个行。
0: 啊，跑营运啊。
1: 对，
0: 哪三款？您说一下。
1: 那个领会一七，那个领会一七啊，那个埃安的 RT
0: 啊，
1: 还有那个起源 A06。
0: 起源 A06就算了吧。
1: 起源 A06还是算了是吧？
0: 对。
1: 我就想就是看一下，我因为跑营运的多的话，我就是怕的这后面这个维护啊这些，哪些成本会高一些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比亚迪的电池跟那个埃安的电池，那个埃安好像是您的时代的吧？还是？
0: 对 ，RT 是您的时代，但是埃安的此前网约车出故障出问题的那一批 INS 是中创新航的。
1: 哦，我是看到 RT 的。
0: 嗯、对，这不一样。
1: 我是看到后面的，我是怕它到了后期，到了过了个2-3年之后，3-4年之后，这个续航，这个到时续航跟这个维护成本的这个配件这些。
0: 嗯，是这样的，如果按网约车来说的话，咱们其实这几款车呢，几年之后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现在真的无法预知，因为毕竟出来的时间不长，对不对？没有经过市场长时间的口碑的积累和长时间的沉淀。我觉得首先遵循一个这样的原则啊，术业有专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领会是比亚迪在最近一段时间才推出来的，针对于网约车市场、出行市场的专属品牌，它的体系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不一样，独立出来了。可能比亚迪呢也是为了去避免大家去误会自己的车就跟网约车有关系，特别推出了一个另外的其他独立的品牌。实际上呢，车型方面又跟王朝网是重合的，但是服务体系的提升，我个人认为会有利于你后期的用车。
1: 哦，是的，我是看到，我主要也是相信比亚迪的电池应该还是靠得住的。
0: 其实福迪啊，您的时代都是一线品牌，福迪的装机量可能还不如您的时代。
1: 是您的时代还好一些。
0: 不是说好一点，但你想想啊，您的时代的装机量肯定是要更大，但是人家比亚迪自家研发的电池，我自己有三电，我自己有电池，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你售后也更方便呢、啊。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
1: 那这两个基本上就是还是领会的，还是那个些。
0: 嗯，关注一下领会一期吧，咱们就不关注什么保值率了，这个不用关注，反正你
1: 跑。那不用。
0: 对对对。
1: 反正六年60万的，那都不用，反正
0: 是。是的。
1: 嗯，是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我刚刚呢表扬了一个品牌啊，就说它的周边商城做得特别好，我就特意说了一下是服务最好的那个品牌。这不是我说的，这是GD Power 以及各调查机构认可的。有一位朋友明腾就穿了这个品牌标识的衣服，估计也是车主啊，或者说您是工作人员还是怎么回事啊？挺好挺好，我不方便在节目当中直接提及他，说他商城做得好。其实除了他之外啊，在此前呢，我个人认为还有几个品牌周边的一些纪念品啊、物料啊，也是特别优秀的。说的有点周边了，咱们就花边一回吧。比方说，把时间追溯远一点的话，那个品牌呢早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但是真的做得很扎实，那东西很精美啊，一些原厂的附件。谁呢？这是奇瑞汽车和以色列量子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一个品牌，我不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吧。后来呢在市场当中作为共享汽车和网约租车大面积的出现过，观致。再后来，我现在认为新能源时代啊，有几个品牌我们就不把这个时光倒回太远吧。我觉得这也是品牌塑造自己成长或者说沉淀的一种方式吧。其实这些东西让很多用户对它会有好感的，包括我自己也会。哪几个品牌呢？领克和极客，他们的东西周边的东西真的做得非常漂亮，很精致，质量也很好。而且像领克呢，其实它有很多联名周边的一些产品，包括有吹风机呀，还有一些小玩具之类的。那个什么某某手机品牌就不说了啊，因为那个品牌基本上呢也落寞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汽车产品的一些周边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不是销量，是七月份的投诉量。很少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但是我觉得也应该要关注一下。我必须得承认啊，在新能源车时代到来以后，车辆的一些质量投诉的问题其实是大面积减少的。数据来源呢，我们仅参照一家专门收集汽车投诉的机构啊，叫做车质网。七月份车质网受理车主针对，我单说一个面 SUV 这个层面啊，针对车主的 SUV 有效投诉有8915宗，环比下降10.4%，同比上涨12.4%。去除投诉人自愿申请撤诉的信息之后呢，七月份的 TOP 30 SUV 投诉榜单他们公布出来了，我们就仅仅关注1到10位吧。投诉量呢，我觉得跟销量其实它是成正比的。我做一个这样的排名呢，似乎不是特别权威啊。我想呢跟大家重点说一下几个排在前面的品牌，而他们的投诉的重点呢其实并非质量问题，反而是交付过程当中的以及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些合约问题。有领跑，有特斯拉中国，有方程豹，有比亚迪，有理想，还有一汽丰田等等这些品牌。从具体投诉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到，系统升级问题的投诉问题出现了反弹，环比有上涨啊，稳居投诉问题的首位。值得注意的是，不按约交车投诉问题环比翻倍增长，排名升至了投诉问题榜单的第4位，成为七月份服务问题投诉的主要增长点。同期质量问题、其他问题和综合问题的投诉量占比是有所降低的。我倒觉得目前的咱们新能源的走势还挺好的。以前呢，如果放在燃油车时代，一有问题确实涉及到三大件机械问题，那可能很严重啊。然后并不是说并非在新能源时代就没有三电系统的故障，也有，但是并非大面积。这大数据不会说谎，现在的按照投诉占比的质量问题来说，是比燃油车时代要少很多了。投诉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系统的使用啊、车机的升级呀、还有就是体验的不佳呀，以及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些争辩吧。真正的质量问题呢，相对于以前来说肯定有，但是变少了。2026年成都车展还没开始，方盒子车的硝烟就已经漫出来了。比方说方程豹泰酒发了证件照，神行者8开启预售，想借 G9 即将上市，传奇月7完成了全球首发，还有 iCar V25 蓄势待发。从10万

0: 到50万，从燃油到纯电增程，从自主到合资，几乎所有你能叫得出来名字的车企都已经似乎推出了一款甚至好几款方盒子车。不是以前觉得方盒子挺过时的吗？审美疲劳吗？我举个例子啊，以前奔驰最典型的方盒子就是奔驰的大 G， 还有路虎以前的老卫士。奔驰曾经推出过一款车叫做 GLK， 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造型设计太硬了，一点流线感都没有，奔驰就听劝没办法就推出了 GLC 啊。现在倒好，你们又关注硬盒子车了。五年前呢，方盒子还是越野玩家的小众玩具，整个市场的销量才不过十几万辆。五年之后，方盒子车已经成为了年销150万辆的大赛道，40多款车挤在一起，每个车企都聊起了硬派还有越野以及诗和远方。但你仔细去分辨啊，现在市场当中的方盒子赛道的卖点、关注点、产品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举几个例子，想界 G9 预售价43.98万起，发布会上大奖鸿蒙座舱、乾坤智驾 ADS5、896线激光雷达、全场景智能交互、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讲了大半个发布会，越野参数一笔带过。还有方程豹泰9，比亚迪方盒子旗舰大六座 SUV， 它主打大空间、舒适、豪华、闪充技术。官方宣传的资料里边，大部分展示的都是它的内饰和空间，剩下一张信息才是越野的场景。过去呢，越野车更愿意去讲它更高的离地间隙、更强的四驱系统、更大的接近角、离去角等等，而现在方盒子重点也转向了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化、空气悬架、大空间、低能耗以及舒适性。而到了2026年，我们的故事再次发生变化，这是我刚刚说了方盒子的生活方式啊。当华为、小米等越来越多的玩家进入到这个市场，竞争的逻辑再次转变，比谁的大梁更硬，谁的锁更多，谁能爬更大的坡，很难解释为什么一台方盒子车要卖到几十万元，这些功能不足以支撑起它的售价体系。而消费者真正看重的价值是座舱，是安全辅助驾驶，是车机生态，是大空间，是更加舒适。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方盒子开始主动的城市化，把家庭、露营、旅行、智能生活放在宣传的重点。车企们开始从卖产品、卖配置转向卖理念、卖美好，前提是你得有时间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